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一起来说新闻。近日呢，网上出现了一篇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中国人民大学发布了情况通报，经过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的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通报称，接到新线索后，学校高度重视，立即组建由多位校内外知名专家参与的调查组，通过文献溯源比对、依规问询、听取当事人申辩等，深入开展核查工作。经过核查，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有九处与境外某篇期刊论文存在文字重合，且相关内容未标注引用，未列明参考文献。依据《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的相关规定，学校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的行为，并研究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表示，学校将以此为鉴，持续深化学风建设，优化论文质量管理，夯实学术道德教育，坚决维护学术规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记者最近从南开大学获悉，该校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徐文涛教授团队成功研制出全球首款仿生听觉神经接口，为传统人工耳蜗之外的听觉重建了提供全新的电子替代修复技术新的路径。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材料》上。目前人工耳蜗解决的是听见的问题，而且受限于固定时钟驱动方式和有限的电极数量，其在声音时间分辨率、复杂环境下语音识别等方面与天然听觉系统还有明显的差距。徐文涛介绍，而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让人造听觉系统能够听见，更重要的是让它真正学会听懂，像天然听觉神经一样，对声音进行筛选、识别和处理，再把有价值的信息传递给大脑。围绕这一目标，研究团队首次构建起能够与哺乳动物神经系统深度融合的人造听觉神经形态接口，实现了集声音信号采集、神经形态编码、自然语义处理、生物电信号输出于一体的完整人造听觉神经环路。在动物实验中，植入团队研发的仿生听觉神经接口后，狮聪兔不仅重新建立了声音感知的能力，还能够识别不同的语音指令，并完成打字、踢球等对应行为的任务，实现了从听见声音到理解语义，再到完成动作的完整人造听觉神经信息的处理链路。近日，海南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中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加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达到100%，车桩比保持2.5:1以下。另据规划给出的量化目标，预计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15.5%末的45%。关注下一条新闻。本来呢是惠民的工程，却陷入了违法占地的尴尬。这篇新闻的题目叫做《以正确的政绩观积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出处来自人民网。
人民网人民直击栏目报道，2012年，河北遵化市政府为解决群众供暖的问题，牵头立项推进供热站征地的建设，却因为没有规范履行法定土地的审批流程，混淆征收与租赁的法律边界，留下手续瑕疵，致使村民权益受损，纠纷不断。这个问题十余年也没有得到解决。复盘这件事，当地为抢抓供暖工期，快速落地民生项目，采取边施工边补手续的变通方式，忽视了权属变更的合法底线，看似快速兑现了民生的承诺，交出了短期的政绩答卷，实则埋下了程序违法、权属不清、款项混乱的深层隐患。根据记者调查，项目推进初期，地方政府统筹多部门联动，快速地完成选址征地，督促工程落地，彰显了服务民生的积极姿态。但是在村集体决策变化、征地流程受阻、用地性质出现根本性偏差之后，相关问题没有能够及时纠偏、妥善的处置，反而任由矛盾积压、风险累积。在征地与租赁两种截然不同的用地模式被模糊处理、法定审批手续长期缺失的情况之下，企业足额缴纳的补偿款没有能够规范直达群众，村集体、村民、企业三方权益均受到了模糊的地带。更值得反思的是，十余年间，项目历经设备升级、停滞、政策调整更迭、村委班子换届，各类矛盾层层叠加，始终没有得到系统性的化解。新冠未理旧账，问题悬而不决，小隐患拖成大难题，阶段性问题演变为历史性遗留问题。这背后是个别干部重显性政绩、重短期成效的思维误区，是新官不理旧账、问题接续传递的恶性循环，最终让惠民工程沦为烫手山芋，消耗了企业信心，也稀释了群众的获得感。正视历史遗留问题，稳妥化解民生僵局，是纠偏政绩观、补齐治理短板的关键一步。如今呢，当地成立了专项专班，梳理问题症结，拿出处置方案，主动破解十余年积弊，彰显了直面问题、为民解忧的治理担当。无论是全力补齐合规手续，让项目合法运营，还是核算费用、退款止损、妥善收尾，都是立足民生、兼顾各方的务实选择。放眼各地，此类事情不是个案，政绩贵在长久，民心重在坚守。推进民心工程，要彻底摒弃急功近利的短效思维，树立着眼长远的“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正确政绩观。既要赶开局、快落地，更要善收尾、严闭环；既要抓当下民生需求，更要守法治底线、护长远权益。把每一项民生工程都建成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民心工程、放心工程。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我们来说一下熬夜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熬夜伤身体，但有的时候熬夜总是在所难免。其实呢，熬夜对身体的伤害，身体早就用各种方式发出过警告，重视身体的求救信号，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很多人总觉得自己身体扛得住，其实以下这些行为都会增加猝死的风险。第一，连续三天以上每天睡不足四小时，这属于睡眠剥夺。三天不睡觉就相当于让心跳高速运转72小时。正常睡眠人体会得到修复，而当人体缺觉的时候，修复几乎停滞。这种持续过度兴奋会引起血压显著升高，心率增快，心肌电活动不稳定，可能诱发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猝死风险高的疾病。那如果连续2周以上每天睡不够6个小时，穿插了补觉，这种模式呢，会让心血管系统长期处于慢性的应激状态，血管内皮功能受损，为血栓等危险疾病形成埋下伏笔。长期熬夜导致的慢性炎症的状态，血压波动和血液高凝状态，也是脑梗死和脑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有研究表明，睡眠不足6小时者，卒中风险明显增加。另外，第三，熬夜加白天高压工作或者是运动。熬夜之后，心肌相对脆弱，你如果此时去健身房，也会极大增加猝死风险。可以散步或者做一些温和的拉伸。熬夜后还要随时监测身体的状况，出现了不适呢，要立即去医院就诊。另外，熬夜加暴饮暴食。熬夜期间禁止浓茶、咖啡、能量饮料、酒精、油炸烧烤、高糖甜点、浓茶、咖啡、能量饮料强效刺激交感神经，心率、血压进一步升高，心脏负荷加重。高脂高糖的饮食呢，也可以让血液变得粘稠，血流变慢，很容易诱发血栓形成。那如果你熬夜加上久坐不动呢，连续几个小时坐着几乎不活动，那就会导致下肢血液循环变慢，血液粘稠度上升，很容易在下肢形成血栓。一旦这血栓脱落，随血液流到肺部呢，就会引发致命的肺栓塞。假如说你在熬夜之后马上的泡热水澡或者洗桑拿，那么你的血管在熬夜之后本已经收缩，突然受热会急剧的扩张，导致血压大幅的波动，可能诱发脑出血。猝死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睡眠剥夺叠加了其他的诱因，如果情绪激动、高脂饮食、酒精、基础疾病等。所以熬夜之后一定要规避多重危险因素叠加触发的意外。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这些信号，请立即就医。相比于熬夜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身体的感受。医生认为呀，当出现以下的症状，就是身体发出最后的求救信号，一旦出现尽快就医或者呼叫急救。比如频发心慌、心悸、心跳忽快忽慢，可能是发生了心律失常；比如出现了胸闷、胸痛、胸骨后压、压榨疼痛、肩背放射性的疼痛，可能是发生了心绞痛，也可能是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如果你莫名的出冷汗、气短、憋气、呼吸困难，也是提示你急性心衰、肺栓塞的可能。如果你突发炸裂样、撕裂样的剧烈头疼，伴随恶心、呕吐、视物模糊，一定警惕高血压的危象，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如果你单侧肢体麻木无力、口角歪斜、说话含糊，也可能是急性的脑梗死。那长期熬夜会出现哪些问题呢？当然了，会出现高血压与难以控制的病情，会出现2型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会出现情绪及认知的障碍，会出现消化系统疾病，会出现癌症风险增加，会出现抑郁症的风险。
所以说避免连续两天熬夜，要避免整宿不睡，要避免白天大睡特睡，要避免情绪过于激动。那对于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呢，一点都不能熬夜啊，比如已经有明确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没有经过控制或控制不良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孕妇、老年人、青少年及儿童。熬夜带来的短暂快乐远抵不上健康受损的代价，分清娱乐与伤身的边界才是最划算的养生。关注下一条新闻。最近在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旗下一架波音客机10号从希腊飞往德国时遭遇意外，一扇舷窗在飞机起飞数分钟之后破裂脱落，致一名乘客上半身被吸出窗外，后来被周围乘客全力的拉回。飞机随后返回希腊机场，事故原因尚不清楚，美国波音公司等表示将协助调查。事发客机原计划是从希腊塞萨洛尼基前往德国的梅明根，由瑞安航空子公司马耳他航空运营，机型为波音737-800，2008年交付瑞安航空。瑞安航空发表声明说，客机一扇舷窗在飞行途中脱落，随即返回塞萨洛尼基。希腊媒体援引航班乘客的话报道，飞机起飞后不久传出一声巨响，客舱内氧气面罩落下，飞机高度也开始下降。乘客李科斯蒂娜说，一名乘客的头部、颈部和肩部都在窗外，周围乘客使劲把他拉拽回来，客舱当中尖叫声一片。根据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的信息，该客机当天起飞大约6分钟之后，爬升至4570米左右的高空，而后突降至约1830米高度，在起飞约1小时后降落在塞萨洛尼基机场。客机安全降落之后，乘客改乘另一架客机前往德国，一名乘客被送往医院。一名希腊医院官员告诉媒体记者，伤者61岁，颈部和肩部受伤，身上呢还有多处的擦伤。塞尔维亚领事馆证实，该男子为塞尔维亚人，伤势未得及生命。波音客机此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故。2018年4月，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700客机原定从纽约飞往达拉斯，起飞大约20分钟之后，客机左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因金属疲劳断裂脱落，碎片击中发动机，导致发动机金属碎片击碎一扇舷窗，致客舱失压。当时美国富国银行副总裁时年43岁的珍妮弗·里尔登上半身被吸出舷窗，尽管两名乘客把里尔登拉回舱内，他终因伤势过重身亡。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2019年认定事故原因系波音737NG 系列客机发动机故障，并建议制造商呢重新设计发动机的风扇罩的结构。

0: 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1: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2: 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3: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一起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一名男子因为食用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菜，由于察觉黄瓜异常苦涩，只吃下短短的半根，没想到一小时后骤然出现剧烈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送医后确诊为葫芦素中毒。根据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相关专家解释，黄瓜在遭受虫咬或者发生基因突变的时候，会大量合成葫芦素 B， 这是一种高毒性化合物，其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的物质，并且耐热耐煮，常规烹饪无法破坏。该毒素可强力刺激胃肠道，并且损害肝细胞，严重时足以引发急性中毒死亡。因此，当我们选购黄瓜的时候，应以颜色鲜绿、闻之无酸异味者为佳。食用前务必切掉两端蒂头，并用舌尖轻舔断面。如果苦味极重，则整根均应丢弃，则不可抱有侥幸的心理，因为葫芦素无法通过日常处理方式去除。除了黄瓜之外，葫芦、倭瓜等葫芦科果蔬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风险。一旦食用时感到明显的苦涩，并且伴随恶心、呕吐或者腹痛、腹泻，那就需要高度警惕葫芦素中毒的可能，一定要及时就医。最近几天，在湖北襄阳冷极派出所值班室内迎来一位特殊的报警人。他说，我今天啊在河里捡到了一个手榴弹，别人说呢要上交。这位老人是村民李大妈，她拿着一枚老旧手榴弹就走进了派出所的值班大厅。当天下午，李大妈呢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意外发现了河边泥土里有一枚外观锈蚀的手榴弹。想起平日里派出所进村入户开展涉枪支弹药爆炸物安全普法宣传，李大妈毫不犹豫去往派出所。李大妈表情十分淡定，民警仔细辨认确认该物品性质，随后呢小心翼翼地从李大妈的手中接过手榴弹，第一时间妥善封存，并且严格按照流程

联系相关专业部门赶至现场进行后续的安全处置。通过手榴弹弹体模糊的编号，专业人士鉴定该枚手榴弹为战争年代遗留，长期掩埋于河滩泥土之下，直至被无意当中发现。有的网友呢对李大妈的警惕意识表示肯定，他们都说大妈呀你太厉害了。也有的网友说大妈发现时应该马上报警，让警察来处理，不要自己去触碰。这是热心网友的提醒啊，确实遇到这种情况不要自己贸然触碰，应当马上报警处理，如此勇敢也太危险。为此呢，民警提醒，类似爆炸物虽然已经生锈，但不排除仍有爆炸的风险。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疑似枪支、爆炸物及可疑爆炸物危险品的时候，切勿擅自处理，应该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并且拨打110报警电话，清晰地告知事发地点、物品外观、数量等关键的信息，等待专业人员到场处置。李大妈主动上交的举动值得点赞，但敬畏危爆物、牢记避险常识，更应该成为全民的共识。

关注下一条新闻，这条新闻的题目叫做雷电暴雨中新能源车能够充电吗？很多新能源车主担忧，如果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该怎么办呢？对此，消防人员建议车辆应该避免在雷电暴雨天气中充电，遇到高温天气则应尽量选择在清晨、傍晚和夜间充电，长途行驶或者长时间暴晒后不要直接插枪充电，应等电池温度回落之后再充。新能源车主遇到突发雷电暴雨天气，最好暂停户外充电，等到天气平稳再开展充电操作。相关的专业人员解释说呢，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然有防水的设计，但是暴雨天如果导致充电区域积水，一旦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之后，不要充电。此外，日常充电过程当中，务必保持车身充电接口、充电枪头干燥洁净，不要带水插拔充电设备。夏季是新能源车辆充电需要注意高温天气的时候，在充电时间上要尽量选择清晨、傍晚和夜间气温较低时段充电，避开中午和下午烈日暴晒的时段。户外充电优先挑选带遮阳棚的充电桩，尽量避免在无遮蔽的露天充电桩来充电。在充电过程中，不要长时间停留在车内，更不要关窗开空调休息，因为电池一旦热失控，从冒烟到明火仅数十秒，逃生窗口期也是极短的。车主呢，应在充电桩附近等候，时时留意车辆充电桩的状态。主流车企大都搭载了电池热管理系统和保护的机制，一旦电池温度超过安全确值呢，会自动的降低充电的功率，甚至直接切断充电电源。万一充电时间闻到了焦糊的异味，听见了异响，或者看到车身充电枪冒烟，外壳异常发烫，应该立即按下充电桩急停的按钮，通过手机 APP 终止充电，断开电源后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并且第一时间拨打119火警、场站运维电话。现行的车损险包含涉水保险、车辆停放被淹、正常遇积水熄火造成的泡水损失，保险公司呢也应予赔付。但是车辆涉水熄火后强行二次打火，人为加重发动机的损坏，保险公司可是要拒赔该部分的损失哦。此外呢，如果明知道路段积水严重仍然强行冒险涉水，保险公司也是可以拒赔的。法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7条，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所承担的费用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

我们接着了解新闻。日前呢，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文件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落实休息休假制度。未来五年，咱们老百姓关心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将有哪些变化呢？首先说一下住房，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稳步推进城中村危旧房和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支持居民自主更新，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拓展物业服务内容，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在汽车方面，将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九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建成充电基础设施4000万个左右，形成支撑超过1亿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充电服务能力，其中公共充电桩达到900万个左右。扩大汽车消费，推进汽车流通消费领域全链条创新发展，促进二手车流通，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及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城市在清理汽车流通消费限制措施，活跃二手车市场，提升报废车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发展汽车后市场，构建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体系等方面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完善汽车维修和改装管理，加快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建立分级分类汽车改装行业管理机制，制定符合国情的车辆改装技术标准，加强房车露营基地建设，支持建设不同类型、不同档次、特色突出的自驾车、旅居车等露营营地，完善露营营地管理要求，配齐环卫等相关设施，规范游客行为，支持开展新能源汽车、智联网汽车等领域新型汽车的赛事活动。在收入方面，将健全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企业工资分配宏观指导，持续改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环境，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关于假期方面，将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的权益，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严格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增强制度执行刚性，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年休假与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的春秋假。接下来呢，想要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从今天起，咱要无条件的站在自己这一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最常否定、质疑、苛责你的人，其实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可曾有这样的时刻呢？
很多的消极自我对话，比如说我做不到，我不够好，这些消极的话语如同咒语，限制着你的潜能发挥。你可以转变自我对话的方式，用积极肯定的语言替代消极的自我评判，比如将我做不到转化为我正在尝试，你会唤醒内心的力量，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强。无休止的自我批评，你是否常因一点小错就对自己展开猛烈的抨击？这种无休止的自我批评会让你在自责当中陷入内耗，忽视了自己的优点和付出的努力。记住啊，每个人都有不完美之处，学会用宽容的心接纳自己是通往幸福的第一步。小小的挫败总是解读为自己的不足，别人的错误，你也习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内归因能促使自我反思，但过度内因内归因呢，却会让你只关注自身的缺陷，不断自我怀疑，直至身心疲惫。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总结经验，寻找新的方法，以更开放的心态迎接生活的起伏。过度的依赖外界的认可会让你失去自我，陷入无尽的焦虑与不安，所以要学会建立内在的自我价值感，学会自我肯定与自我激励。要记住啊，你是独一无二的，你的价值不应该由他人的评价来决定，而是由你自己来定义的。朋友，如果你累了，告诉自己再撑一下。如果你难过了，对自己说别矫情。如果身体发出了警报，你却选择无视，继续硬扛，久而久之，你的情绪会被压抑，身体也在悄悄透支。请学会停下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疲惫时允许自己休息，伤心时允许自己流泪。如果你总是给自己设定近乎苛刻的标准，一件事要做到无可挑剔才肯罢休，哪怕一个小的瑕疵你都会反复纠结，甚至推翻重来，这种完美主义会让人陷入无尽的拖延和自我折磨，害怕失败，更害怕被人看到自己的不完美，于是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所以呢，请允许自己犯错，允许事情有缺憾，因为真正的成长恰恰是从不完美当中诞生的。所以从今天起，请你无条件地站在自己这一边，不要成为那个在身后攻击自己的人，试着对自己说一句，我看见了你的努力，也接得住你的脆弱，无论发生什么，我永远都站在自己这一边。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哦。

0: 一会儿。
1: 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
0: 温度，我有点不太懂。
1: 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2: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0: 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面对只逛不买的顾客，迟疑不决的买主，死砍价格的对手，乃至百般刁难的供应商，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给出了24种绝对成交策略，6种识破谈判诈术的技巧，3个步骤摆平愤怒买家，2种判断客户性格的标准等实用建议。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绝对成交》。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近20年的销售培训生涯当中，一位资深培训师逐渐得出了一个看似反直觉的结论：销售人员远比客户更在意价格问题。那些表面上不断讨价还价的客户，内心深处其实并不排斥更高的标价。这个观点听起来荒唐，但细细拆解并非毫无根据。价格高低从来不是绝对概念，而是主观判断。

来装一个空调。可事实相反，客户非常愿意掏钱，销售额就是证明。反倒是销售人员自己觉得贵得离谱，不敢开口推销。有意思的是，一旦这些新人赚到了钱，想给自己家装空调时，立刻就不觉得贵了。同样的现象在股票经纪行业中也是屡见不鲜。刚入行的年轻人自己精打细算，让他说服客户拿出10万美金投资，难度可想而知。可一旦他自己富裕起来，销售额就会滚雪球般增长。所以价格焦虑的核心不在客户那边，而是在销售人员自己心里。有一位做设计的朋友，同时呢也是销售展示方案的供应商，他分享过一个观察，货架上摆着3款同类产品，除非有售货员主动推荐，否则大多数客户会倾向于选择标价最高的那款。而拿着最低工资的售货员理解不了为何有人愿意多花钱，总是极力推荐中低价位的产品。关键在于2点，一是展示卡要给客户一个无法拒绝的购买理由，二是店铺氛围要让客户相信价格已是最低。只要做到这2点，客户多花钱根本就不是问题。想让客户心甘情愿地从口袋里多掏钱，其实并不需要太多复杂的策略，关键在于做好2件事。首先，必须给他一个足够充分、具有吸引力的理由，让他觉得这笔消费是值得的。其次，要让他深信，眼前这笔交易已经是自己能找到的最划算的选择，今后也很难遇到比这更优惠的机会。而这第2点恰恰触及了商业谈判的核心与精髓。事实上，所有谈判技巧的运用，其最终目的往往并不只是达成交易，更要让对方在心理上感到满足，确信自己才是这场交易中真正的赢家。价格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买车的时候10万和10万1的差别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忘掉，多付那点钱根本不影响生活质量。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你觉得自己做成了一笔好买卖。当你兴高采烈地告诉同事我把价格谈到了10万1，结果对方说我朋友一模一样的只花了10万，那种感觉才是真正糟糕的。客户真正怕的不是多花了钱，而是怕自己没有得到最好的条件。销售人员最常听到的抱怨是价格太高，我很想跟你合作，但这个价格实在接受不了。说实话，这个跟价格往往没有什么关系，就算再降20%，对方还是会说同样的话。一位培训师曾为世界上最大的割草机制造商做培训，这个厂家的利润薄到了极点，顾客会给搬货店员2美元的小费，可是厂家利润可能还到不了2美元。可当被问到在商店最常听到的抱怨，答案依然是你们的价格太高了。为什么呢？因为客户也在研究谈判策略，他们会互相传授经验，让销售员把产品演示完等他报价，你往椅子上一靠，慢悠悠说我很想跟你做生意，可是价格太高了。忍住别笑，看他结结巴巴的样子很有意思。为了不被这样耍弄，销售人员必须把谈判当成一场游戏，先搞懂规则，反复练习，再全神贯注地投入实战。学会这15种成交法则，让客户心甘情愿说现在就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绝对成交，欢迎继续收听。谈判中有些手段需要我们识别，故意犯错法，客户在报价单中故意漏掉某项要求，或在细节上含糊其辞，不讲究的销售人员会趁机报低价，因为他们知道客户迟早会回来修正，但因为着急成交，销售人员会做出本不该做的让步，等双方握手成交，客户才慢悠悠地补上，顺便说一句产品需要打序号，开关要符合行业标准。销售人员只能哑巴吃黄连。汽车销售也会这样，故意漏算车载 CD， 让买家以为捡了便宜，

后再发现错误补上差价。应对方法其实很简单，永远不要心存侥幸，直接指出来就好。错误结论法，销售人员提出问题，故意得出错误结论，当客户纠正时，实际上已做出购买承诺。比如汽车销售问，就算今天买也不需要今天送货对吧？客户会说，我当然希望今天送。房产经纪问，你不会想要卖家把冰箱也送给你吧？客户本没这打算，但转念一想就说，房主愿意送吗？游船推销员问，需要顺便带把遮阳伞吗？谁会拒绝免费的东西呢？真正高明的谈判者懂得根据客户性格来调整策略。这套方法源于古希腊人的研究，经过千年检验，基于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果断程度，握手有力，回答直接，主动报名的人做事果断，希望尽快成交，会直接开条件，给我打8折，15号前交货，运费你们出，我就订一卡车。而犹豫型的客户需要时间了解你，习惯慢慢做决定，这两类人容易产生冲突。果断的人觉得犹豫的人磨磨蹭蹭，犹豫的人则怀疑那些迅速拍板的人不靠谱。第二个维度是情绪水平，情感丰富的人富有创造力，关心他人，理性的人黑白分明，对事不对人。结合两个维度，客户大致分为4种类型。务实型，果断又理性，对来电严格筛查，办公室正式，着装一丝不苟，做事极有条理。跟这类客户打交道，别浪费时间寒暄，他们只需要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就能做出决定，过于热情的陈述反而让他们觉得虚伪。外向型，果断又感性，友好开放，会亲自接电话，甚至到大堂迎接你，热情地和每个人打招呼，办公室摆着家人照片。他们喜欢聊假期和爱好，但意见不合时也能干脆说不。跟这类客户打交道，要给他们描绘美好的未来图景，多举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坦诚相见。亲和型，犹豫又感性，不太愿意透露私人信息，门上可能贴着谢绝推销。他们很久不搬家，因为容易对身边的人和事物产生感情，可能开着很旧的车，只是因为害怕和经销商打交道。他们不太会拒绝别人，经常默默承担超出能力的工作。跟这类客户打交道要慢慢来，等到他们信任你，不要施加压力，一点小事就可能让他们翻脸。分析型，犹豫又理性，通常有工程或会计背景，有强烈的好奇心，时间观念极强，不说大约午饭时间到，而是12:15到。他们追求精确，不说100多美元，而是114.16美元。跟这类客户打交道，精确是关键，报价要精确到分，要准备好介绍全部操作细节，多聊他们感兴趣的工程学和计算机技术。掌握这套方法，就会发现很多常规销售培训可能是有问题的。在销售培训中，我们常常强调销售人员需要展现出饱满的热情，这一点确实很重要，因为积极的态度有助于建立初步的连结和信任。然而过度的热情有时反而会引起务实型客户的不适感，甚至反感。这类客户往往更加注重实际，他们的内心想法通常是，请直接告诉我具体的事实和数据，不要用那些空洞的情感来影响我的判断。同样的，分析型客户也往往不会被表面的热情所左右，他们在做出决定之前必须全面深入地掌握足够的信息和依据。在此之前，任何形式的情感渲染或热情推动都难以形成实质性的效果。还有一种技巧叫主导谈话，用问题回答问题。能30天送货吗？你希望30天内送吗？能给90天账期吗？你需要90天账期吗？这招对分析型有用，对亲和型也没问题，但务实型客户问问题就是要答案，不想踢皮球。外向型也一样，除非坦诚相见，否则他没兴趣。

在培训课程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观点：人们购买商品往往是由性感冲动驱动的，而理性分析只是在事后用来验证和合理化这种感性决定。这种说法对于外向型和亲和型人格的人来说确实较为贴切，因为他们通常更注重情感体验和社交认同，容易受到情绪和氛围的影响。然而对于务实型消费者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他们不会仅仅因为一时的感觉或冲动就轻易打开钱包，而是会仔细衡量每一笔支出所能带来的实际回报和长期价值，追求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同样，分析型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也绝非基于情感因素，他们需要收集并审视所有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只有在各项指标都符合逻辑，经过严密推理和对比之后，才会最终做出购买的决定。最难打交道的是在两个维度上都与自己不同的客户。果断理性的人喜欢务实型客户，对方脚踏实地，干脆利落，但让他去跟亲和型客户打交道就麻烦了，他给出的方案完美无缺，价格更低，对方应该立刻换掉现有供应商，可对方偏偏拒绝了，因为对方在想，我还不习惯跟你打交道，我要跟让我舒服的人做生意，除非我能感觉到你真在乎我，否则你知道再多也没用。理解这些差异，调整沟通方式，才能在谈判中真正打动对方，让客户心甘情愿地多花钱。读完《绝对成交》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原来我们对价格的焦虑多半是自己吓自己。对于广大读者而言，这本书像一套工具箱，随手就拿出应对砍价、拖延、刁难的办法。无论你是刚入行的新人，还是久经沙场的老手，都能从中找出让业绩飙升的突破口。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绝对成交》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拒绝博弈师说，以前总被客户牵着走，降价求单还挨骂，书中假设成交法和沉默压力真是绝了，现在反过来带节奏，上周直接签下拖延三个月的犹豫型客户。读者狂想曲说，书中全是拿来就能用的狠招，富兰克林对比表让客户自己说服自己，最后两个问题堵死反悔路。读者狙击手说，书中最妙的是教你怎么识别客户的购买信号，身体前倾，摸下巴，突然问售后，掌握这些成交就像拆盲盒，但必中大奖。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金钱心理学》、《苏世民我的经验和教训》、《老轩创投课》，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而是纸张在长时间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挥发性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包括香草醛、乙酸、苯甲醛等，它们混合在一起，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愉悦的香气。一些香水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气味魅力，纷纷推出了以旧书味道为主题的香型产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与怀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
2: 所
0: 见，
2: 听
0: 所
2: 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
2: 是
0: 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

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了解今天的新闻。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近期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新动能加快壮大，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虽然仍面临一些风险挑战，但高质量发展的后劲儿持续增强。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之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取得的成绩，又清醒看到存在的问题。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要深入分析思考，善于言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经济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备研判增量政策，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落实，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力，着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加强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要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培育更多新产业、新赛道。要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积极拓展新职业、新岗位，确保就业大局稳定。要及时回应企业关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注重用改革的办法激发市场活力，支持企业更好发展。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持续做强实体经济，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发挥专业优势，加强战略性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

关注下一条信息，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超2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8.5%。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

关注下一条新闻。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下，目前我国外贸保持着良好的运行态势，取得了增势强劲、走势稳健的成绩。近日，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谚语深入人心。目前有不少朋友开始喝姜茶泡姜水，然而宁波市中医院中医经典治胃病中心主任中医师刘鸿飞提醒大家，生姜虽好，但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体质，盲目服用反而呢会适得其反。李先生今年30多岁，平时很注重养生，入夏以来他感觉身体困重乏力，自认为湿气比较重，便想到用生姜来调理。起初他尝试了吃姜粉，平时呢也用姜片泡水喝，吃完之后人确实舒服了一些，精神上也来了很多。尝到甜头之后，他加大了用量，结果没过几天，脸上开始爆痘，并出现口臭、便秘等症状，持续数日不见好转，他才来到宁波市中医院就诊。一进门，李先生就懊恼地说，医生啊，我好像是吃过头了。刘鸿飞接诊后判断，患者本质上是上火了。姜呢是好东西，但是过量就会出问题。他说这种情况稍微开一点清火的药就可以了。那么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谚语有科学依据吗？答案是有的。刘鸿飞说，这句谚语背后蕴含着中医天人相应的核心思想。从中医角度来看，夏季人体阳气偏于未达，部分人群体内阳气相对不足，加上人们贪凉饮冷，长时间吹空调，容易导致寒邪内侵。此时适当吃姜可以温中散寒，助阳生发。冬季人体阳气内敛，胃中烦热，加上进补较多，容易积食，此时吃性凉的萝卜可以清热消食，行气导滞。一冬一夏，一凉一温，正是顺应自然变化，调节人体阴阳平衡的体现。刘鸿飞表示，姜既可入药，也可做食材，初次食用应从小量开始，比如少量泡水，试探着使用，观察身体的反应。刘鸿飞表示，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谚语本质上体现的是冬病夏治的理念，但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治。冬病夏治是借助夏季阳气旺盛的时令特点，对于冬季易发或者加重的疾病进行调理，而内热较重、湿热体质的人就不适合。他说，姜性味辛热，能助阳发散，对于微微怕冷的人更为适宜，但湿热体质、火气偏重的人食用之后，上火率会大大的增加。养生讲究适度，用药用时达到80-90%效果时就该停止，让身体自行恢复。一个养生方法是否适用，身体的感受会给出最直接的答案。那么哪一类人群相对来说不适合吃姜呢？儿童是否适合食用生姜，需要结合年龄、体质等情况判断。部分更年期人群可能存在阴虚阳亢等体质特点，过度的进补并不一定适合。小孩和老人最好在医生指导下决定是否吃姜。对于不适合吃姜的人，可以选择泡脚。

等其他养生方式，借助阴阳互根的原理引火下行，同样能够起到调理的作用。不管哪个季节，养生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切忌过头。不了解自己，又何谈养生呢？选择适合的方式，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关注下一条新闻，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越认真减肥，效果却越差，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体重很快反弹，体力越来越差，还容易生病。心想啊，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怎么又胖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问题不在于你不够自律，而是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本身就是无效的。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不正确的减肥道路上努力，越勤奋结果越差。之所以出现上述的情况，就是因为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减掉的并不是脂肪，而是健康。今天我就和大家盘点一下五个很流行但是无效的减肥行为。第一个无效减肥行为，只吃素不吃肉。在减肥道路上，有些人至今仍将肉类视为大忌，这种观点实在不可取。吃得太素不仅不利于减肥，还损害健康。首先，素食并不一定低热量，像地三鲜、干锅土豆片、鱼香茄子，或者油饼、油条、麻团，甚至糕点、饼干、甜饮料都是素食，但它们却都重油、重盐、重糖、高热量，常吃这样的素食呢，必然影响减肥大业。其次，吃太素可能导致代谢率下降，饮食当中缺乏来自肉蛋奶类食物的优质蛋白，如果豆类等植物蛋白摄入也少，时间一长可能会导致必需氨基酸摄入不足，蛋白质合成效率下降，蛋白质总量入不敷出，可能引起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在同样进食量和运动量之下，基础代谢率越低，减肥效果就越差。最后呢，吃太素不仅会营养不良，还可能导致脂肪肝。长期的不吃肉，那些主要来自肉类的营养素，比如说血红素铁呀、维生素 B 呀、锌啊、优质蛋白、钙等，就会缺乏，容易引起贫血、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等。同时，过度素食还可能因为饮食结构不平衡，导致脂质代谢异常。如果缺乏胆碱，可能影响极低密度脂蛋白合成，使甘油三酯无法从肝脏运转，而在肝细胞内堆积，蛋白质摄入不足可能使再脂蛋白合成下降，缺乏欧米伽三脂肪酸，吃太多碳水化合物引起胰岛素抵抗，都是有可能加剧这一个过程，诱发脂肪肝的。无效减肥行为之二，不吃主食。如今啊，不少人将不吃主食视为健康新时尚。然而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建议，人体主要50%到65%能量供给来自于碳水化合物，同时碳水化合物还是大脑的主要能量来源。长期不吃主食可能会增加蛋白质消耗，不仅降低基础代谢率，增加减肥的难度，还会引起皮肤毛发干枯、月经紊乱、免疫力下降等问题。而且呢，这种方式可能会激发人们对于高碳水食物的渴望，在恢复饮食后很容易反弹。有研究发现，低碳水饮食组在减重初期体重下降呢，比低脂饮食组更快。但是，一年之后，两组体重差异没有统计学的意义，并且低碳水组更容易反弹。无效减肥行为之三，迷信零脂肪、零糖的食物。有一些朋友认为，只要买食物的时候注意选择零脂肪、零糖的食物，就能够大大提高减肥效果。这个观点啊，有一些片面。首先，零脂肪、零糖并不是完全不含脂肪和糖。第二呢，即便脂肪和糖含量很低，依然可能高热量。如果一种糕点零糖、零脂肪却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热量呢依然不会低。

无效减肥行为之四，少喝水。不少人忽视了减肥过程当中饮水的重要性，甚至因为怕喝水多引起水肿，体重不降，刻意减少饮水量。其实这种做法弊大于利。一方面，饮水可以通过促进脂肪分解帮助减肥，还对提高基础代谢率有着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呢，充足饮水还可以提高运动锻炼的表现，并增加运动过程的能量消耗，而坚持运动又能增加肌肉量，拉高基础代谢率，从而形成减肥的正向循环。建议大家每天饮水量达到2000毫升。无效减肥行为之五，只运动不控制饮食。很多人觉着呀，哪怕我胡吃海塞，只要大量运动就能减肥，这个错误观念导致他们减肥总是不成功。简单的算一笔账，跑步半小时大约消耗300千卡左右的热量，一块100克的小蛋糕热量大约为350到450千卡。辛辛苦苦的跑半个小时，几口吃完蛋糕就能让能量缺口来消失。另外呢，运动之后，人们往往对于饮食更加的宽容，更容易选择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还会不自觉地减少其他热量的消耗，比如做家务、走路通勤等。但这些并不是说运动不重要啊，坚持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消耗能量，更在于提高体能、改善心肺功能、降低内脏脂肪、预防慢性病以及提升基础代谢率，为细水长流的健康减重奠定基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原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文件提出扩大养老消费事关咱爸妈的养老生活，未来五年咱国家有什么安排呢？爸妈想要更适合他们的服饰食品，咱安排将面向老年人品质生活需要，加强适老化日用产品、老年休闲陪护产品、功能性老年服饰、康复辅助器具等研发设计生产，开发应用养老服务机器人、多功能护理床、健康监测设备等急需产品，鼓励研发适合老年人咀嚼吞咽和营养要求的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探索建立研发产品服务认证制度，完善老年用品、养老服务等领域国家标准。爸妈想要更方便的养老服务，咱也安排，将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依法依规按需利用空置场地改扩建养老机构，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引导养老服务机构通过连锁化运营等方式进入社区，以社区为载体整合周边资源提供服务。爸妈想要更优质专业的养老服务，咱也安排，将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建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养老服务领域数字化升级。爸妈想要培养新爱好，老有所乐，咱还要安排，将有序发展社区学院、市民夜校、老年培训，扩大老年助餐照护服务、银发旅游、康养旅居、老年教育、养老金融等多元化服务供给，将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推出一批银发旅游等特色化的主题列车。关注下一条新闻，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韩占武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韩占武作出逮捕决定。近日，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检察院已向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韩占武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韩占武利用担任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人事教育司司长、办公厅主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关注下一条新闻。这一条新闻的题目叫做民俗恐怖折射乡土文化传播困局，来自于人民锐评网。当纸人、冥婚、荒庙、蛊惑等意象频繁跃上各大文娱榜单，民俗恐怖俨然成为当下的流量密码。从早期的纸嫁衣、烟火等游戏打开市场，到如今各类的乡野民俗

悬疑剧集扎堆上线，大量的作品剥离了文化内核，以恐怖为卖点，拼命堆砌惊吓桥段，硬生生地将中华乡土民俗推入了恐怖谷。这种逮着民俗只做恐怖文章的路径，折射出民俗与乡土文化在当代传播中面临的困局。民俗从来不等同于邪祟怪谈，作为乡土文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载体，民间祭祀、岁时令节、地方信仰扎根于民众的生产生活，其内核是慎终追远、驱邪向善、祈福安民。清明祭祖寄托着对先祖的感念，端午悬艾意在护佑安康，各地庙会乡俗承载着邻里温情与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即便民间传说里的鬼神叙事，底色也多是劝善惩恶的朴素的道德教化。然而，当下不少创作者走上了单向度恐怖化的捷径，无需深耕史料，不必挖掘人文底色，只需提取民俗里的小众诡异符号，拼接惊吓镜头，便能快速产出作品，撬动流量。这种功利化改编，直取恐怖之行，抽空精神内核，将厚重的乡土文化简化为吓人的工具。看似活化传统，实则是买椟还珠。片面恐怖化的隐患不容小觑，长期浸泡在荒村、冥婚、邪庙的惊悚叙事当中，许多的年轻人容易默认民俗等于封建曹播、诡异邪祟，分不清民俗信仰与猎奇怪谈，进而消解非遗传承的群众基础。这一类的恐怖叙事刻意放大偏僻村落、旧式仪式的阴暗面，淡化民俗里团圆守望敬畏自然的温暖底色，给乡土文明贴上了阴森诡异的标签。作品放大乡村落后民风诡异的刻板印象，制造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认知隔阂，甚至变相鼓吹文化偏见。更值得警惕的是，巫蛊、阴祭等已是被时代摒弃的腐朽，借文娱作品借尸还魂，无形当中冲击公序良俗的底线。走出民俗恐怖化的困局，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创作者当跳出猎奇套路，深耕民俗史料与地方文史，挖掘传说背后的时代背景、民众生存状态与人文情感，让民俗回归其承载的生活智慧与情感的温度。平台呢，也要优化算法推荐，减少惊悚猎奇类的内容流量倾斜，给非遗乡土温情内容更多扶持渠道，引导受众审美向度。学界与非遗保护力量应深度介入文娱内容前置把关，建立创作顾问机制，从创作源头把好文化底线。中华民俗绵延千年，核心底色是烟火人间的温情与向善的追求，唯有打破恐怖谷的茧房，还民俗以本来的面目，才是对传统真正的活化与传承。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近日，人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对拟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拟新增12个新职业为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从事船舶航行岸基安全保障、设备技术管控、营运合规监督、防污染管理、应急处置及安全管理制度运行监控的工程技术人员。二、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从事实验动物繁育体系构建、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质量标准制定、实验工程设计、技术研发推广的工程技术人员。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 S 表示数字职业，从事数字孪生技术研发、规划设计、工程实施、调运优化及运行维护的工程技术人员。第四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使用遥操作设备、空间数字化工具及仿真测试平台，从事具身智能机器人多模型胶态数据的采集与处理、算法模型的微调与适配、系统软硬件的现场部署与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与维护优化的人员。五、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使用数字化设计、产品数据管理等软件，从事工业产品三维模型构建、零部件设计、装配验证和工程图输出的人员。六、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从事企业环境、社会与治理可持续发展规划管理工作的人员。七、微电网管理员，使用微电网能量管理系统等监测、预测和分析微电网电力数据，制定执行微电网运行策略，实施并离网切换、并网和孤岛运行、黑启动，分析和评估微电网性能的人员。八、运动数据分析师，从事体育运动数据收集、清洗、挖掘、分析、编制并应用运动表现分析报告的人员。九、制香香艺师，以天然香材为材料，通过原料甄选、炮制、合方、成型、窖藏等技艺制作香制品，进行香艺艺术实践与传播工作的人员。十、氢燃料电池制造工，使用搅拌、涂布、热压、激光切割、测试平台等设备和工具，处理材料、制备部件、组装、调测氢燃料电池堆和系统，制造氢燃料电池的人员。第十一，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使用频谱仪、卫星信号模拟器等仪器、设备和工具装配调试卫星导航设备的人员。十二、电解水质清工，操作整流柜、电解槽、气体干燥净化装置、压缩机、储氢罐等设备，进行波动电源调节、原料制备、氢气生产、分离提纯、储存、输送等作业的人员。

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期多地公安机关连续查获酒店、民宿客房内被隐匿安装针孔摄像头的案件，引发了关注。偷拍黑产如何运作呢？公众该如何防范呢？乱象又该如何治理呢？2025年8月，公安部统筹部署多地公安机关，成功摧毁一个跨境偷拍敲诈的团伙。经过查明，自2025年7月起，主犯朱某平等人在境外打着跨国高科技公司招聘的幌子，通过境外通信软件招募境内人员，到酒店安装偷拍设备，偷拍隐私视频，并窃取酒店登记的住客信息之后，实施敲诈勒索。公安机关查处的多起案件揭露偷拍黑色产业链运作的模式。在设备部署端，团伙内部分工明确，有人专门负责指派安装工流窜各地，进入指定酒店、民宿等住宿场所，实施偷拍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并将拍摄画面接入内容传播平台。为逃避打击，安装工们常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入住酒店安装，他们往往会临时雇用不知情的枪手，或者勾结内鬼开房，再由专业人员快速完成摄像头的调试。为追求更好的偷拍效果，不法分子往往会选用品牌摄像头，单套成本可达上千元。办案民警分析，由于前期的投入较高，一旦设备短期内被发现，成本难以收回。因此，黑产各环节在设计和运作上极力追求隐蔽，以降低被查获的风险。熟悉这类案件的一名民警表示，为降低风险，黑产各环节设计了较强的隔离性，改装的不认识安装的，安装的不认识敲诈的，这种横向隔离导致各环节之间难以证明主观共谋，给后续司法定罪环节加大难度。而在内容变现端，有的不法分子租用境外服务器搭建非法直播平台，并对原始画面进行二次剪辑上传。这些泄露隐私内容不仅被用来谋取非法利益，还被当作诱饵，为网络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引流，滋生多重违法乱象。记者调查发现，网络售卖偷拍设备更为隐蔽，偷拍行为更难察觉，给打击治理带来新的挑战。虽然针孔摄像头等关键词已经被电商平台屏蔽，但记者调查发现，买卖双方通过迷你防窥、高清无线、远程摄影等词语在二手交易平台暗度陈仓。如果私聊问有没有小的，我们就心照不宣，这是一名涉案网店店主供述回答的。为了逃避打击，一些不法分子采购合法的随身拍记录仪，将其改造成极易隐藏的微型偷拍设备。多名办案民警发现，随着摄像头技术的更新，实时联网直播、自带上网流量卡的所谓无网无电新设备，让偷拍行为更加的方便，更难察觉。记者采访了解。

到一些不法分子为了增强摄像头的隐蔽性，在镜头前加装反光装置，酒店民宿的工作人员如果不仔细检查，即使用手电筒照射也难以发现。一些设备被藏在空调出风口之内，设备本身功耗很低，发热很小，又被空调的冷热气流迅速吹散，热成像仪也难以捕捉到异常的热点。此外呢，一些中小酒店民宿的排查力度不够，比如在东南沿海某旅店城市走访，在一家颇受欢迎的老建筑改造的民宿里，经营者虽然自称购买了信号检测器，但是因为从来没出过事儿，仅依靠店长不定时的抽查，并没有形成标准化的退房排查制度。目前公安部已经建立打击整治窃听窃照违法犯罪专项工作机制，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特别是针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酒店偷拍等问题，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决做到露头就打，强力整治。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
1: 温度，我有点不太懂。
0: 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2: 社会。香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那是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9: 嗨，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好吧，在愉悦的心情当中，我们来分享老歌。第一首，刘文正，《热线》，你和我。

这是来自于刘文正的《热线你和我》这首歌，它的创作者还值得说一说。作词呢是吴念真，台湾著名的剧作家、导演、编剧，然后他的作曲是著名音乐人李寿全。刘文正的这首歌呢，发行自1983年，但到了1984年的时候，他就退出了乐坛了。一直觉得特别的奇怪，就是你看他唱歌那么好，长那么帅，当年那么红，为什么说退就退了？而且现在他再也没有在媒体面前露过面啊。据说他隐居在美国，可是每一次出门呢，一定要乔装打扮，所以谁也不知道现在的他是什么样子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可能每个人他的人生态度和选择都不一样吧。接下来呢，会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分享歌曲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这首歌它的创作人，我们也可以说说作词呢是陈佳明，就是那个帮许美静创作了很多歌并且跟她产生了情感纠葛的陈佳明，而作曲呢是叶良俊。叶良俊呢也写了很多我们熟悉的歌，比如说张信哲的《太想爱你》啊，蔡依林《我知道你很难过》啊，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等等。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做做叶良俊的作品分享的专辑，来听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刘德华的漫步人生路，刘德华的声音还是很有辨识度的。其实想想当年的这个四大天王啊，他们的声音都非常的有个性啊，基本上一开口你就能听出这是谁在唱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漫步人生路啊，原唱是邓丽君，后来有很多很多人都翻唱过。刚刚听到的是刘天王的版本。老歌回忆录就是希望呢，把这些老歌还有不同的歌手的演绎都能够跟你一起来分享。提醒各位了，在南京的朋友，南京地铁上喝水是要被罚款的。有很多人表示质疑呀，说怎么这么严格啊？但实际上呢，很多的国家或者是其他一些城市啊，就是有相关的规定的，我觉得可以理解吧。喝水万一不小心把饮料泼出来，泼到别人身上也不太好。有些习惯呢，规定啊，习惯了也就觉得还可以接受了 ，OK， 蛮合理的，好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王杰《夜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陪伴各位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希望跟大家来分享好心情。节目最后分享到了这首歌，听到的是徐怀钰《谁不乖》，拜拜了，明天我们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父亲的爱让他欲哭无泪。
19: 一场大病危及孙子的安危，一场车祸夺去爷爷的性命，两件戏中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拨开迷雾，展现人间怎样的真情？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父亲的爱让他欲哭无泪》。
20: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第一不孝啊，指的是儿女对父母的过错不说不劝，使之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第二不孝呢，是指子女不赡养父母，使之陷入无依无食的境地。那第三个不孝，就是没生养儿子，使之断绝了香火。现在啊，有这么一些人，把前两个中华民族的美德呢都忘了，只记住了这最后一条，就是不能在自己这一代啊断子绝孙。为了这呢，在世间还演绎出了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一个因延续香火而引发的事情。
19: 赵世成是老赵家的独子，在他结婚前一贯封建保守的父亲却突然开放起来，把儿媳娶进了家门，但却攥着户口本不让登记。一晃一年过去了，媳妇还真不负众望，生了个7斤半的大小子。这回赵老爷子放心了，亲自给孙子起了个长寿的小名，并主动交出户口本，叫赵世成和妻子登了记。原来老爷子早就有打算，现在国家就让生一个，他必须不见兔子不撒鹰，媳妇能不能成为赵家的明媒正娶，就看他能不能生出儿子了。
20: 要说这赵世成啊还真听话，但他首先呢就违背了不孝有三的第一条，对父亲错误的做法是听之任之，使父亲和自己啊都陷入了不仁不义的境地。然而他没想到的是，这种不仁不义只是个开始，后来发生的事让他和他的全家都陷入到了更大的损人但没有利己的境地之中。
19: 孩子在全家的百般呵护中成长，长得是又白又胖，全家人喜欢得不得了，尤其是赵老爷子恨不得每天把孙子的屁股贴在自己的脸蛋上，一块吃一块玩，一个被窝睡。老爷子自豪地说自己是

0: 怀疑的心就起来了，于是就带着孙子多出去了几趟，不想孙子被冻感冒了，开始没完没了的发烧，按说应该去看医生吧，可这老爷子不，他觉得自己就是神医，所以就是翻箱倒柜把家里的消炎药、感冒药、退烧药一通的给孙子喂，可是几天过去了也不见好啊，眼见孙子的精神头越来越蔫，脑门的温度呢却是越来越高，老爷子终于害怕，赶紧告诉儿子，当赵世成抱着程寿到医院一检查，一家人顿时吓傻了眼。
1: 千呼万唤盼来千古一孙，百般呵护尽享天伦之乐，到底是何种灾难令五雷轰顶，又是什么突变使其难上加难？警世通言之父亲的爱让他欲哭无泪正在播出。长寿居然得的是白血病，这个消息顿时如五雷轰顶，让全家人乱作一团，尤其是赵老爷子大巴掌一下一下的往自己老泪纵横的脸上呼，他就不明白，人这一辈子谁还不得个感冒，怎么人家的孩子发烧就是感冒，而他的大孙子发烧就是白血病呢？这一集老爷子也躺在炕上起不来了，他起不来了不要紧，关键的是孙子，他逼着赵世成两口子请的假，把济南、北京、上海的大医院跑了个遍，家里的积蓄是越变越少，而换来的结果却丝毫没有变化。
0: 那边给长寿看病花钱如流水，这边老爷子也住进了医院，这老爷子可是不配合治疗啊，每天呢只是唉声叹气，他总说自己没病，还说呢只要孙子的病好了，他的病自然就好了，所以没过两天老爷子就自己跑出了医院，他认为现在一切都不重要，唯一需要他做的就是他必须要立即筹集一笔钱，赶紧治好孙子的病。
1: 长寿在北京住了院，每天的医药费就要几百上千，赵世成带的钱很快就花光了，看着原来天真浪漫的儿子现在面临着死亡，两口子是相拥而泣，悲痛欲绝，赵老爷子隔三差五的邮过来几百几千的钱，可寄来的钱有时还不够一次治疗的费用，他们知道这是老爷子挨家挨户求爷爷告奶奶的借来的，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不但救不了长寿，连家也彻底败光了，他在电话中哭着求父亲说，您就不要再借钱了，我们到时还不起人家。
0: 我们都知道白血病啊是一种治疗过程相当漫长的病，虽然治愈的成功率呢正在逐年的增加，但是昂贵的治疗费却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够承受的，作为只是个工薪阶层的赵世成来说，就是倾家荡产也不可能筹集到二三十万的治疗费，最终他绝望了，经和妻子商量后呢，他们决定放弃治疗。就在他们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老父亲之后的当天晚上，又一个五雷轰顶的消息突然传来，
1: 正可谓是祸不单行，老爷子出车祸了，正在当地医院抢救，当夫妻俩背着长寿连夜赶回老家后已经晚了，当看到白布单下躺着骨瘦如柴的老父亲时，赵世成一下子昏死了过去，醒来后他大骂自己不孝，是自己的无能拖累了父亲，是钱逼死了父亲，醒来后他发了疯一样的揪住赵氏司机，恨不能一口吞下他，赵氏司机哆哆嗦嗦地畏缩在角落里，任凭拳头在自己的身上背上乱舞，任凭谩骂响彻耳畔，他已经六神无主了。那边不治之症使父母天塌地陷，这边突降灾难让儿女坠入深渊，美好梦想为何会突然破灭，共同遭遇又怎样息息相连？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父亲的爱让他欲哭无泪。
0: 据交通民警介绍，肇事者的名字叫娄振起，是一个跑运输的个体户，家里呢有个瘫痪在床的母亲和患精神病的妻子，儿子刚刚六岁，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状况，他四下借钱买了一辆新的货车，这天呢刚刚把车提出来，因为高兴和朋友喝了几杯，然后就带着朋友呢出去兜兜风，结果没走几步

0: 就出了事儿。
1: 据旁观者证实，是老爷子违章，当时汽车正正常通过路口，而且速度不快，但老爷子突然骑车闯红灯，撞在了汽车的中部，被后轮碾压。但由于娄振奇是酒后驾车，因此判承担全部责任。在交通部门的裁定下，经过双方协商，娄振奇一次性支付赵世成一家赔偿金14万元。
0: 要说这娄振奇的家境是一点也不比赵世成强，刚刚借钱买了车，一分钱还没挣呢就出了事儿。更要命的是车还没来得及上保险，全都要自己掏腰包赔，他哪有钱啊，只能把一天还没开的新车啊送进了二手车的市场，又把自家的两居室卖掉，全家呢租了一间平房住，这样才勉强凑了11万元钱，并且打了一张3万元的还款欠条。
1: 虽然钱还不够，但足可以让儿子再治上一段时间的病了。赵世成让妻子带儿子第二次返回北京治病，自己留了下来。他白天上班，晚上捡废品，然后把钱一毛毛一分分地攒起来。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儿子的病治好，否则就对不起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天夜里，他正在大街的犄角旮旯上转悠，突然看到一个和自己一样的拾荒者，那人还不如自己，自己好歹还有辆破自行车，而那个人几乎把腰弯到了腿上，背着一捆几乎和他一样高的纸箱子，艰难地走着。当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他不禁大吃一惊。
0: 赵世成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人，那个和自己一样的拾荒者正是娄振奇。刚刚一个多月的时间，30来岁的娄振奇几乎老了一倍，活脱脱的像个60岁的老人。虽然面对的是杀害父亲的凶手，但相同的贫困境遇让赵世成同样不好受。他主动的和娄振奇打了个招呼，然后呢聊了几句，没想到这一聊啊，就把赵世成聊下了眼泪。
1: 乐极生悲，违章司机倾家荡产，痛失亲人，为儿为父忍辱负重。一贫如洗的他究竟会道出怎样真诚的话？急需金钱的他为何对杀父仇人如此同情？警世通言之父亲的爱让他欲哭无泪，正在播出。比赵世成来，娄振奇似乎更惨。本来对于他这样的家庭，突然拥有了一辆货车，这种惊喜绝不亚于他们从地下一下子飞上了天。一起突如其来的车祸彻底粉碎了他改变家庭贫困面貌的梦想。一家四口老少三代搬到小平房的第三天，经受不住打击的妻子就又犯了精神病。等他晚上回家的时候，才发现老母已经被妻子用被活活捂死了。他没有功夫和心思管儿子，干脆要了8000元把儿子过继给了一个叔伯哥哥。他没有什么本事，只能靠捡废品维持生活，白天就把妻子锁在屋里。
0: 人心都是肉长的，听了娄振奇的话，赵世成真是百感交集啊。他险些告诉娄振奇说剩下的那3万元他不要了，但一想到正在病床上和死亡争斗的儿子，想到老父的死不瞑目，他又把话悄悄地咽了下去。是呀，儿子的命就是全家人的命，他绝不能轻言放弃。他不知道怎么安慰娄振奇，反倒像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儿一样落荒而逃。
1: 家里的钱越花越少，但儿子的病却是时好时坏，化疗已经让儿子失去了以往天真可爱的模样，变得呆板和臃肿。如果不尽快地筹集20万资金，儿子的生命会越来越危险。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赵世成买了点水果，硬着头皮敲响了娄振奇的家门，他还得催要那3万元钱。门开了，在一盏黄鹂样小灯泡的照耀下，屋里的状况再次把他惊呆了。
0: 这是一间不足10几平米的房子，半间屋子堆着废品破烂，家中仅有的一件家具就是床。一个身套绳索的女人正在床上拍着大腿唱歌，娄振奇一边静静地欣赏一边吃饭，不，严格地说正在喝粥，一碗不知用什么熬成的稀糊糊在他嘴里吸溜吸溜地响着。
1: 赵世成创过不少人家，看过不少电影电视剧，但这是他所见过的最最一贫如洗的家了。娄振奇心里知道赵世成来的意思，寒暄了几句之后，从屋子犄角的几块砖下拿出了一个塑料袋，说：我知道你儿子看病正需要钱，这是我一个月攒下的钱，都在这儿，你先拿去吧，剩下的我一定尽快还，就是再难再穷也绝不会赖账。展现在赵世成面前的是一堆破破烂烂的钱票子，最大面值的也只有2张20元的，数一数一共才300多元。赵世成本来是来催债的，但现在却怎么也张不开口。
0: 赵世成原本想的一分钱都不拿了，可一想起妻子一次次的催款电话，他就心如火焚呐。最后他狠心的从那些破票子里拿出了200块钱，这是他内心的失望、遗憾、难过和无奈都难以言表。看来就是让法院强制执行，娄振奇也拿不出一分钱了，该怎么办呢？
1: 欠债人一盆如洗，被欠者急需用钱，什么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目瞪口呆？何种煎熬人心的谴责使他深明大义？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父亲的爱》，让他欲哭无泪。他想到了卖房，虽然房子也能卖十几万，但加上先前得到的赔偿费，可能就差不了太多了。想到这儿，他开始收拾东西，他要在卖房之前把家里的所有东西都变卖了。现在是多一分钱是一分钱，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的电视机，为了节电封存起来的电风扇，没有电池的手电筒，一大摞旧书旧杂志，还有，突然他在抽屉里翻出一样东西，不看则已，一看他顿时跌坐在地上，眼前金花四溅。
0: 赵世成到底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会被吓得如此狼狈？原来啊，他看到的是老父亲的一封信，一封车祸前一天写的亲笔信，信里道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那就是老父亲居然得了胃癌，别说没钱治，就是有钱治，大夫预计顶多也就是半年之内的事。一边是得了重病的孙子，一边是不久人世的自己，怎么办？赵老爷子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1: 为了不使自己的病浪费钱财，为了给孙子快速筹集一大笔治疗费，赵老爷子行动了，而且是一次成功。他把自己撞进的地狱给娄振奇撞了个家破人亡，给孙子撞来了生的希望。看到事情的真相，赵世成欲哭无泪，痛苦万分。他一遍遍地捶着自己的胸膛大声哭叫，他实在想不明白父亲做的这是什么事儿了。以后几天，赵世成不吃不喝，就把自己关在屋里。现实的困境和良心的折磨几乎把他彻底的摧垮了。
0: 我想任何人在这种状况下都会迷茫，都会不知所措的。这会儿的赵世成就是这个样子。此刻呢，赵世成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不说出真相，自己的良心就会遭受一辈子的煎熬。如果说出真相，就意味着他将亲手断送儿子生存的希望。然而此时此刻，娄振奇一家的情景不断地在他眼前晃动，他不知该如何是好。一旦说出了真相，老父亲的所作所为就会受到世人的唾骂，该怎么办呢？
1: 两天功夫，赵世成瘦了足足20斤。第三天，经过炼狱般思想搏斗的赵世成跪在父亲的墓碑前，他砰砰砰地磕着响头，说出了这样的话：爸爸，我要对不起您了，我必须要说出实情，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希望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您原谅我吧。然后就转身离开了墓地。
0: 故事讲到这里，您一定可以想到以后的结果了。赵世成呢，毅然决然地向娄振奇谢罪，卖掉房子，并把钱呢全部还给了娄振奇。几近绝望的娄振奇呢，也被赵世成的所作所为而感动，最终呢放弃了起诉的打算。同时赵世成也说服了妻子，把儿子长寿呢接回了家，他们要重打鼓另开张，用自己的力量 继续拯救儿子的生命。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十号令，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是我生命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现在啊，这科技发展的是太快了，真的，这些分分秒秒的事儿。你就说那手机、那电脑啊，那高科技产品，你要想跟趟，那是真挺费劲呐。真的，就别说什么普普通通一般人家了，真张富二代那他压力也得挺大呀，是啊。说新一代苹果手机推出来的时候啊，总能引来抢购。从最开始苹果三，后来苹果三 S， 有没有三 S 不记着了。苹果四，完了苹果四 S， 苹果五，苹果五 S， 苹果五 S 完，苹果五 C， 就各种啊，这那的啊，完了各种那个电脑啥的，你今天买完这个样，明天换样了，哎，就这么快。说新东西别人抢也正常，一些果粉啊就喜欢这个手机的人呢、啊、为了买这个 iPhone 啊排队排三天三宿，那都正常啊。说小伙啊为了买 iPhone 卖肾一类的新闻呢，都让人目前为止还记忆犹新。新鲜玩意儿大人喜欢，对好奇心的强的小朋友来说，那诱惑就更大了。这不最近嘛，河南郑州的市民王先生啊，他呢是位收藏爱好者啊，之前呢他收藏了1400张10块钱面额的连号人民币，一直在柜锁着。前两天他发现这钱怎么没了呢，事后才知道是儿子偷偷拿了钱呐，去买了部 iPhone5S 手机和配套的耳机路由器，总共花了7600多块钱呢。哎呀，这王先生啊，一面为自己这个管教不严而自责，另一方面又想不通，你说这做买卖这个商家怎么寻思的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卖给一个不到10岁的小孩呢？况且这孩子抱着一堆10块钱面额的钱，这商家不觉得奇怪吗？王先生呢找到了卖给儿子手机的店的老板进行理论，要求退掉手机。而在老板看来，有生意上门他们没理由拒绝呀。店老板说了，你愿意掏钱买，我又没强迫你买，对吧？几经争论，手机店最终同意给王先生退货。但是之前小明不慎把手机外壳磕掉了一个小坑，无法进行二次销售，返厂换壳得2000多。王先生说了，自己也有监管市值的责任，愿意和手机店各承担一半换壳的费用，但遭到手机店的拒绝。最终呢，在辖区工商所的协调之下，手机店同意全额退款，手机损坏产生的翻新费用双方各承担一半。王先生表示了，说商家有义务为孩子创造健康的消费环境。说完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乡亲父老们哈，大家伙怎么想？我是这么觉着的啊，挣钱吧，那归挣钱，是不是？来买卖，咱谁都乐意挣钱。可是挣钱，咱也讲究个道了，该咱挣钱咱挣，不该挣钱咱确实不应该挣。你好比说刚刚这个事儿啊，你说那小孩不到10岁，自己捧着一大把钱上那个商场来买东西。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刻，尤其这种大额商品呢，小孩想买的话，我个人认为啊，不一定准确，不一定对，你起码得有一个，身边得有个人，是吧？大人你领着呀，是吧？你看，就比如说手机到店，到底该不该把手机卖给一个10岁不到的小孩呢？咱们国家当中啊，法律也有一些规定，民法通则当中说了，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进行任何民事活动，就是你买东西也不行啊，就你尤其是你的大额的更不行了，只能由其家长代行。律师说了，10岁呢就是法律上的规定节点了，10岁以下的话，像购买大额的产品呢，肯定没有这个行为能力。10岁去买房去了，有几千万你敢卖给他呀？家长啊可以要求撤销这个交易。而10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呢，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可以进行和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你说小朋友啊，10岁以下的哈，自己上什么淘气堡啥的之类那种地方哈去玩去，那行。那你要是去买个好几千块钱上万的手机，完了跑那儿去买车买房，那能行吗？那另一个律师说了，10周岁以下不满18岁的是限制民事行为，他所从事的民事法律行为啊，是不是有效的？ 实际上呢，这个效力也是待定的，因为啊，他的民事法律行为应该要有监护人，监护人如果认可他，那他就是有效的，如果监护人不认可，可能这个买卖就是无效的。大家听懂了吗？就是说人家还得家长说了算，我家长就说我孩子不懂事儿，这玩意儿不行，人家孩子确实没到18周岁呢，那确实就不好使。哎，监护人说是有效就是有效，监护人说是没效就是没效的。所以说在这儿奉啊，也奉劝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个商家，做买卖挣钱那是天经地义，但是有些钱咱们可得考虑着挣啊，有些买卖咱得考虑着做呀。这真说是小孩不太懂事呢，上你那儿夸夸一顿花钱，回头人爹妈上你那儿要去，你是真得给呀，你不给那你就是犯法了。啊，上升到这个层面，大家就明白这事儿严重性了吧？刚才这手机店老板还死活不给呢，这不给好使吗？不给真说咱上法庭呢，咱就必须得承担民事责任呢。说到小孩儿，哎呀，家家呀都说这孩子都是宝，是不是啊？是狠嘴里怕化了，捧手里怕摔了的。说6、7岁的年纪呀，本来呀那就是大宝贝儿，那真是啊，家里最稀罕那时候的年纪。花一样的年纪，可是有两个女孩却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变故。怎么了呢？说杭州绍兴路上的钢材市场啊，有一对姐妹花，这姐俩不是亲姐妹，但是呢都姓石，她俩是亲戚。7岁的大石和6岁的小石，可是呢2号的下午3点多钟一阵急刹车之后啊，姐妹俩永远分开了。事故一出，大人们是七手八脚的把俩孩子往医院送，甚至等不及120，孩子的家长直接开车去了省人民医院。医生的说其中一位受伤比较轻，目前已经没啥事了，另一位由于伤情较重，情况不是很乐观。那么两位受伤女孩当中啊，大一点的女孩伤势较轻，只是锁骨骨折，而小点的那个呀情况比较严重，颅脑外伤啊，送来的时候呢孩子都没有心跳和呼吸了。经过2个多小时的抢救，医生告诉大家这孩子没能救回来。哎呀，说这一边啊陪着大石的妈妈说了，说事发的时候啊，大家们就大人们都在这个店里头做买卖呢，是听到有人喊说出事了，快过来谁家孩子呀，这才往外跑啊。当时俩孩子都搁地下倒着呢。说大石和小石两家都是江西人，孩子的父母呢在绍兴路钢材市场做买卖，事发的时候啊大人们都在店里头呢，都没亲眼看着事发经过。事发时店铺老板郑小姐说了，肇事的是一辆

奇瑞标志的越野车就停在离店不远的地方。然而啊，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两个孩子或许是累的，蹲在越野车前面玩耍，而这时候啊，车发动了。周边的商户回忆，越野车是因为大家的呼喊才停下来的。事发之后啊，很多人围了上来，大家纷纷指责司机。阿姨这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这孩子在这儿没看着吗？一个商家回忆说了，说哎呀，我就听见那个司机带着哭腔说哎呀，没看着啊，真没看着啊，这俩孩子跟我孙子一样大，我看着我能往前上吗？话说因为车祸发生在市场之内，杭州交警和文辉派出所的民警啊都赶到了现场。二号的晚上，警方透露肇事司机已经被警方控制了，事发的经过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那附近商户都肯定了一点，说越野车的车速并不快，而且啊，市场内你想快你也快不起来。那么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在刚才市场里面啊，几乎很多商户都是经营啊，生活就是做买卖和生活过日子在一块儿的，前面是店儿，后面就住家。所以很多时候啊，都是大人们忙着做买卖，孩子在院里玩儿。因为这个运货的需要呢，这个市场里车来车往非常频繁，安全隐患也比较大。很多孩子都知道啊，是和车轮擦肩而过。那么除了这些呀、啊，现场也有人猜测，是不是这个司机岁数大了，眼神不太好啊，或者有视觉盲区，没有及时发现两个孩子呢？别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两个孩子现在已经造成了这种一死一伤的非常惨痛的一个局面。这司机说了，俩孩子跟他孙子岁数一样大，我觉得吧，正常来讲，但凡有点良知的人都不会说看着小孩还往前上的，应该他不是故意的，我们愿意这么想，也愿意这么相信。那么这样的一个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一起事情，我觉得也是给很多的家长提了个醒，很多的司机提了个醒。首先作为家长，就告诉孩子，就原来这样的事儿咱们也不是没讲过，不是没发生过。你看现在有很多车呀，它有着什么什么影像啊，又是雷达啥的，前后你都能瞅见。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车，相当大一部分车，它瞅不见，前后蹲个小孩儿，你说光让司机瞅那倒后镜能瞅见吗？根本瞅不着，对不对？这时候怎么办？就得跟咱家孩子讲啊，以后玩啊离那车远点儿，停车时候万一上来司机往前上往后倒看不着咱，不得咱撞了吗？这家长啊必须得告诉好孩子。另一方面，咱们所有当司机的，别管到啥时候咱养成个好习惯啊，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在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位置啊，上车之前转圈瞅一遍，一方面看看咱的车有没有被刮，有没有被碰。这你看驾校的时候老师不都讲过吗？我记得俺们老师都给我们讲过，上车之前四圈瞅一遍，瞅一遍刮碰有没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咱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小猫小狗啊，小孩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临时路过的人呢，行人呢，你没看着的。尽管说临时停车临时上车很短暂的时间当中，大家也应该养成这么个习惯，但凡上车绕车四圈走一遍，你不是走一遍，起码前后你都瞅一遍。如果要是在人比较多比较嘈杂的地方上车行车的时候打着喇叭完了再起车，这样啊无形当中我们的安全系数就增大了很多很多呀。养成个好的习惯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带来的益处那都不是一点两点的。刚才咱们说到一个词叫做视觉盲区哈，就是有些司机呢他可能看不着，就是就像刚才说的，没有那个什么倒车影像雷达呀，或者往前走那些东西啊，他看不见，在底下你瞅不见。那什么叫视觉盲区呢？就是驾驶员在正常驾驶座的位置啊，他的视线被车本身给遮挡住，不能直接看到那部分。简单说，驾驶员坐在驾驶座的时候观察不到的地方都叫盲区。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啊，不同车型不同驾驶习惯，汽车盲区的范围都不一样，而且驾驶座越高盲区往往越多，典型的就是啥呢？工程车。那么针对车辆盲区，不是说咱自己调驾驶座越高，就你的车要是越高，你盲区就越多。那么针对车辆盲区呢，警方也是建议驾驶员开车之前，像凤刚才不也说了吗？王老师都教过，先四周环顾一下车辆，确保没有安全隐患，比如没有蹲着的小孩或者其他东西的时候，转弯的时候尽量的放慢速度。这都是咱们当司机的应该做的。而且你看现在天凉了是不是，每年一到天呢开始接近变凉的时候呢，都会提醒大家说可能有些小猫小狗啊

0: 有些流浪猫、流浪狗啊，好往这车底下钻，因为车底下这块儿吧，它暖和，对不对？大家开车的时候呢，也得注意轮胎上啊什么的，四周啊都得瞅一瞅，不然的话，这要是没瞅见，这就是一条小生命了，对不对？哎呀，说这天下之大是无奇不有啊，林子一大，啥鸟都有。午夜，金某啊和朋友徐某在浙江天台县附近呢，盯上了一个独自夜行的姑娘。徐某看准时机，冲上去就抢劫得手了。你看，凤儿跟大伙说啥了？别管到啥时候，能不一个人出门可别一个人出门，尤其是晚上啊，你保不齐就有一些个心眼歪歪的。那么，按照原来的计划呀，这徐某抢劫成功之后，负责望风的金某得一起撤退，然后分头啊，碰头分赃。可是呢，这金某心里就嘀咕了：你说，先徐这小子动作这么快，他要是中途把这个一部分财物给转移了怎么办呢？那我要是自己分着了，我岂不是得少啊？是不是？他得能整点别的走了，怎么办呢？金某想了个招儿。咋的呢？他呀就假装成路人，凑到这姑娘身边，就好言安慰哈，说：“哎呀妈呀，姑娘没事吧？你看这大晚上的咋整的？咋被人抢了？你说刚才啊，你丢啥了你？就问，意思我得对的东西啊，别给他再灭点啥。”金某没想到，这女孩真心以为他是好心人呢，还恳请他给当目击证人。等警察来了，那警察真让他目击，他不就成上自投罗网了吗？这不是哈？金某一寻思，这不行啊！趁着女的不注意啊，赶紧找个机会就撩了。后来吧，这女孩还跟民警说这事儿，说你看，我刚才我还看着个目击证人，我跟这目击证人说呀，让他给我那啥，让他给我那个，就那个，给我作证。结果你说这小子这没了，这民警觉得事有蹊跷啊！你说目击证人，你跑什么跑呢？哈。9月26号，民警在一家网吧找到了金某。被问到抢劫那件事的时候啊，金某是支支吾吾几下交代了事情的真相。11月1号，金某和徐某因为涉嫌抢劫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等的不光是拘留，还得判呢，拘留那美呢。而且我跟大家讲啊，那个有的话怎么说了？这个事儿就正正经经的印证那么句话，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是不是啊？就以为你奸呢，别人都虎头枪了，是不是？我瞧有些人吧，就特别有意思，一看他为人处事吧，就跟人差一层，就隔色。哎呀妈呀，就这事儿哈，就不光说他办出来，让他听出来，说完之后让他听，都会觉得，哎呦我天哪，这唬得都冒泡，就那种感觉哈。真有这样人儿。8541说了，说凤啊，真是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哎呀妈，这话我跟你讲，搁哪儿都好使。有的时候说，对手越强大，对于咱们自己来讲，你的那个压力越大，动力也就越大，你创造出来的东西也就越多。等你那同伴完了，人说什么跟那个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一个道理，对不对？你跟他俩，你学不着啥好，你要瞅那人不咋地不行嘛，不管是同事还是啥的，朋友啊还是啥的哈，还是说那个什么什么，那个队友啊什么，现在不都讲团队合作精神吗？那不行的吧，咱不行就离他远点，学文哈，别让他把咱的智商跟他拉到同一个阶段，你这不然这个玩意儿挺坑人，你知道吗？你比如说下面这家啊。你比如下面这件啊，大家都想不到。你说警察，咱是我就说我看着警察，我都心都嘚瑟，我都害怕。完了有次我去采访去嘛哈，我跟咱大庆的一个就刑警，我就采访他，他说："哎呀，现在我就跟他说，我说大哥，实话实说，我每次看着你，我都好像想交代点啥似的，我可害怕了。"就是他说："就像好人呐，像你现在好人，你这种，你看着我们就打怵。你真的那些犯罪分子啊，看着警察，他反而就起那股劲儿了哈。我们就必须得斗智斗勇跟他们，就跟我讲这事儿。你看，一般情况下来讲，咱普通老百姓看着警察，咱都害怕，是吧？都嘚瑟。咱都知道啊，那警察呀、警车呀、警徽呀、警服啊，那都是至高无上的，那代表着这一种身份，是吧？代表着一种形象，我们是非常崇拜而且崇敬的。"可是呢，上午的8点多钟，一辆没挂后车牌的咖啡色的林肯 SUV 轿车，沿着成都的锦兴路是疾驰而过。正在那会儿，路口执勤的民警啊，三分局的民警发现之后呢，马上通知前方警察拦截。这什么情况啊？这是我们警察没有不挂牌子跑的呀，在我们那儿。 说呀，在一条大街的路口，成功的民警把这个车给拦下来了。凑近一看，民警发现呢，这辆车并不是没有后车牌，而是啊，后车牌上有一块咖啡色的帆布，布帘啊，把这号牌全给挡上，挡着个严实。驾驶员卢先生下车之后，不断解释说车呀是跟朋友借的。很快呢，民警从车内找到了一个遥控器，这遥控器一按，哎呀，这玩意儿真高科技呀！车牌上这个帆布咯随意升降，那再摁，叭下去了，再说咯上来，再说叭下去了。完了，这时候呢，这姓卢的这小子就说：“哎呀，不行，我憋不住了，我得上厕所。”他呢，以上厕所为由，很快离开了现场。直到上午的10点钟左右啊，这厕所还没上完。哎呀妈，你这是咋的？漏了呀，还是咋坏了呀？碎了呀，还是怎么的呀？说这辆车的异常还不止这些呢。很快呀，民警在车的前风挡玻璃上发现了一张警示灯发生器使用证。哎，车内呢还有警灯线的遥控器，线控遥控器。那么通过民警的操作呀，汽车引擎盖下的通风口内红蓝交替的闪烁着警灯，并且伴随着连续的警鸣声。乍一看呢，这跟便衣警车没有任何差别呀，那就是警车啊。通过警务通啊，民警查询到这辆车牌号呢，实际是四川某建筑工程公司用的，使用了涉嫌伪造，就是他这东西吧，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像这种警用的装备啊，老百姓是不允许随便使用的，这个东西啊是绝对不允许的哈，禁止的，明令禁止的。那么民警也介绍了，将收缴车上的警灯警报使用器，而卢先生呢，因为涉嫌遮挡号牌、非法安装警灯警报使用器，将被处以12分、罚款1200元的处罚。我看这罚的都算是比较轻的，真把自己当警车了，都这么整，那不烂套了吗？风火火说了，民警就是猎人呢，不敢较量哈。6335说了，这些都是搁哪儿买的呢？咱就得应该给他抓住源头，是不是？你这要哪儿都能买得了，你这将来不出了大事了吗？都想出去买去，照亮照亮去。我看现在有的时候时不常还得听着两声哔哔的打碟儿的声，还有点那个意思吧？是哪儿整的，哪儿安的？能安的地方是不是得给他倒了那个屋？看他还敢不敢整了？行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点，今天大风故事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咱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
5: 见所见，
4: 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唱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怎么的，来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儿。哎呀妈，今天节目开始跟大伙儿讲的事儿可挺新鲜。说有个民警哈，等红绿灯前儿睡着了，个车里头一查，哎妈呀，这不酒驾吗？还是醉酒呢？朋友们说了，凤啊，你说这哥们儿这不是执法犯法吗？这为啥这位民警同志要以身试法呢？听凤啊跟你说一说。话说10月30号这天晚上9点多呀，东莞凤岗镇交警大队接到了群众举报，说在一个十字路口的马路上，有一辆30越野车停在那儿都半点了，司机好像在车里睡着了。这交警赶紧过去了，发现呢这车里有个男的呀，浑身酒味儿啊，搁车里昏迷不醒，就跟睡死过去了似的，身上还吐的可哪都是，哎妈，瞅这个恶心呢。办案民警突然发现，哎，这车辆的驾驶台上还有2个警察证。一开始啊，民警没以为车里是真警察，寻思这是假冒货呢，寻冒充的呢。而且你说这还醉酒驾驶，这怎么了得了？你冒充警察，你还醉酒驾车，于是把这人啊送到了医院抽血化验。要说到民警要带他去医院的时候呢，这小子挺不配合的，最后啊好几个人生生摁住他呀，他才抽了血，检查了酒精含量。挣扎的过程当中啊，一个民警还被打了几拳。妥了，啥也别说了，化验吧。一化验得知啊，这人体内酒精含量高达每100毫升血液当中含有190.07毫克呀，属于醉酒驾驶啊。当时啊，这民警还觉得挺搞笑，为啥呢？因为这人吧，不仅喝多了，而且酒醒之后还说自己中了近1000万元的双色球大奖，因为太高兴了，所以呢，才跟朋友在酒店里喝了许多酒，最后啊，超出了自己的酒量，因为走错了路，才走到了这个凤岗，就他们这块的地界。后来一查，哎，他这身份还真让人吓了一大跳啊。怪不得这人有警察证呢，感情他不是假的呀，他是真的呀，真警察呀。今年40岁，叫池某，是深圳龙岗镇南岭派出所一个普通民警。目前呢，池某因为涉嫌危险驾驶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看不着，犯了事儿都一样处置，

证你得有命花呀。你这醉酒驾车，说句不好听，那是你睡着了，你没睡着，你日日往前开，这家伙治病了。这咋说呢？中了，乐了，喝了，醉了，开了，拜拜了啊！知法犯法那是罪加一等，应该予以严惩。这个人也不适合在咱们这个警察队伍工作，这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啊。咋说呢？我觉着吧，人吧，可能啊，这一辈子会有一些个大喜大悲的事儿，但是那个词儿怎么说了？我特别喜欢，叫做宠辱不惊。平时生活的时候呢，碰着特别高兴的事儿啊，别太嘚瑟；碰着特别闹心的事儿呢，别太沮丧。哎，这样的日子才能在咱们情绪范围控制之里，不然你这事儿比人都大了，那不坏了菜了吗？事儿最终发生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发生在咱们生活里，必须在咱们的掌控之中，那才行。都给你都整飘飘了，你说那不扯了吗？哎，那个说到这违规开车呀，有个人那是不得不提呀，谁呀？孙杨，甚至某种程度来说，比那个他得奥运金牌都火。那天凤不也说了吗？哈，无证驾驶这个新闻呢，报道啊，那是铺天盖地呀。奥运游泳冠军孙杨开着白色保时捷卡宴和一个公交车发生追尾剐蹭，交警部门查实孙杨是无证驾驶。四号下午，杭州市公安交警部门呢，对于这个孙杨处以罚款2000元无，并且处这个行政拘留7天这么个处罚。那么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呢，也以孙杨在全运会后发生多项违规记录为由，决定对他作出停赛、停训、暂停一切商业活动的处罚。说到这个孙杨啊，停赛、停训、停止一切商务活动这个事儿，我好像貌似之前就听说过一次，好像因为孙杨跟教练干仗吧，还是说这个后耳他这个有点飘了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孙杨小伙儿吧，挺精神、挺帅，但是岁数不太大，可能呢，在年纪轻轻的时候来到了这么多的荣誉呀、啊，包括这么多的钱儿啊，这么多的褒奖啊，小伙儿一下有点应接不暇，不知道咋地好了，多少有点。我个人觉着啊，凤说不一定对。完了之后呢，有些事儿做的就不太明白，有点过激。你就像这个事儿，这不纯嘚瑟吗？你没有证，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出去开啥车呀？开嫩贵车，可家钱来快了，说车买车就买车了哈。完了证也不管有不有，领个对象咔咔就出去溜达去了。说和这个韩红一样，孙杨呢也在违法行为被媒体曝光之后啊，迅速的向公众致歉。不过对于这个平时忙于训练比赛以及法律知识淡薄这样的解释啊，大伙并不买账。啊，随便找一个成年人问问，有谁会法律知识淡薄到连无证驾驶是违法的这种常识都不知道啊？越是拿训练呢，越是拿无知啊当借口，越是凸显出孙杨道歉的不真诚。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事实就这么个事实，可是在网上啊却疯传着另一个版本的真相。这孙杨说呀，孙杨被拘留为啥呢？是因为他女朋友不满私了赔款而报警。网上说当时呢是孙杨的车呀被一辆公交车追尾，起先呢公交车司机打算私了，然而啊坐在车里的疑似孙杨女朋友的这个女性不满公交司机答应的赔偿金额，报了警了。虽说这事儿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印证了一句话，这话咋来的？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啊。当年谁呢？高晓松，大家记着吧？那年因为这个选秀节目，咔一下高晓松火了哈、啊。虽然长得磕碜点啊，但是不耽误人家火啊。高晓松酒驾入狱，提醒了多少司机呀、啊？得自觉遵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今天孙杨因为无证驾驶被抓，也一定会让不少的无证驾驶这帮人啊打消这种偷偷开一把这种念头，也希望正在围观孙杨个案的这些人都能从这个事儿当中出发，主动吸取当中的事情的教训。名人出事儿啊，朋友们，确实他们引到的这个大家的关注特别的多啊，特别的多。不过咱们不能只看热闹，咱们还得看门道。这个门道很简单，一句话，绝对不能无视法律的底线。谁不好使？看看那谁李双江孟哥两口多出名，孩子出事了不一样，两口折腾啥也不像。刚才凤跟朋友们说了个警察，这警察啊醉驾完了就说自己中奖了。接下来说这个人吧，虽然说没中奖，但是用他的话说呀，简直像中奖了一样，简直像中奖了一样。这么说指证是没中啊，那是咋的了呢？

听凤给你唠唠。说这人啊，本来呢就想偷部苹果手机，没想到本身是想偷手机，却意外地顺走了价值200万的豪车呀。妈，这咋顺的呀？为啥一开始奔着手机使劲呢？要说这人偷手机呀，为的不是别人，为的就是哄媳妇高兴。话说重庆的何勇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我特别烦。为啥呢？因为他媳妇啊总张罗着想，老公，人家想要一部 iPhone 5手机嘛，没钱是咋整的？何勇没钱给他买就掂量，他媳妇要啊，俺们俩感情这么好，高低你说是吧？男子汉气概，这时候逼他出来呀，给我媳妇整手机。11月2号这天呢，何勇他媳妇又开始磨叽这事儿。傍晚9点多钟，这何勇啊，借酒消愁，愁更愁啊，上火呀，一个手机买不起。其实买不起手机吧，觉着也不是什么特别就是不贴扑人的事儿。讲话了，5-6千块钱干啥不好呢？非得买个手机，对不对？反正我这消费理念是这样的。完我原来使手机反正是摔稀碎了，现在还能使呢。我记得我有个朋友哈，就是使那翻盖周盖的手机，盖都掉了还往回接，要使跟着伟伟呢。那咋的都有，反正啊。你说这个何勇吧，那天晚上就借酒消愁去了嘛，搁家烧烤摊儿撸串儿，吃几串之后又喝了10瓶啤酒，点10瓶啤酒，一个人吃吃喝喝10点多，你说得憋屈到啥份儿上嘛啊！喝到第7瓶的时候，一辆白色卡宴，最近白色卡宴上镜率很高啊，停在了烧烤摊旁边，车上下了一对30岁左右的年轻夫妻，那个女人呢从包里拿出手机玩。这时候引起了何勇的注意。哎呀我天哪，这叫什么踏遍破鞋，不对，踏破撇鞋无觅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不就是我媳妇想要那个白色的 iPhone5 吗？何勇被女人手中的手机是深深吸引，但是他的目光是从未离开过呀。这边那媳妇他老公说，媳妇走了，打包好了啊。那男的呀手里递着2包烧烤，这女的笑了笑，把手机搁包里准备上车。这何勇一看俩人要走了，赶紧准备付账。哎，那让老板你把我这账给我结了。接着呀，何勇拦下一辆出租车，跟在这白色卡宴后边来到了夫妻俩居住的小别野外边。何勇耐心地等待时机，看着两口子吃完烧烤聊完天儿，洗吧洗吧算不算吧完事了。凌晨1点多钟啊，何勇一看机会来了，卧室啊就开了一盏小灯。何勇借着这酒胆啊偷偷进了卧室，桌上除了放着白色的 iPhone5， 旁边还有一部全新的黑色的 iPhone5S。 何勇赶紧把俩手机放兜里头了，本来行就这么走了吧，结果发现哎呀，这真是啊有钱人家啊，这桌面上放这些值钱东西，我给大家念叨都搁啥了啊？桌上、沙发上，什么普拉达的手提包、卡包、LV 的包、阿玛尼男士西装，哎呀，老了不认识的那就是没数了。并没有过多纠结，何勇咔嚓全搂怀里了，直接离开房间了。当他检查这西装口袋里是否有现金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一摸什么玩意儿呢？硬钞的呢？一摸。哎妈呀，借着灯光带他看清楚摸出来这是把钥匙，并且看清钥匙上的标志的时候，何勇彻底激动了，小火苗蹭蹭这个窜呢，这不就是那个白色卡宴的车钥匙吗？这个意外的惊喜让何勇是非常激动啊，因为手上东西太多了，出门肯定得引起注意呀。何勇决定得了，啥也别说了，直接小车给开走，价值200万的豪车呀。看见熟悉的车牌出现，保安呢并没有过多顾问，何勇啊顺利出了小区。第二天早上，这对夫妻发现家里进贼了，于是报了警。警方经过22个小时的侦查，发现何勇有重大作案嫌疑。在多警种的配合之下呀，终于在某数码卖场将正在和妻子破解手机密码的何勇抓获。目前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哥呀，玩呀，想一宿有什么什么叫。高富帅的那个反义词叫什么？矮矬穷是吗？好像是，一宿你想摇身一变啊？买彩票没有这么快。

0: 还去取去呢？真的，摊上这样的败家媳妇，首先坐在这样老爷们儿，我觉得挺倒霉，挺衰。女的，你明知道你老公买不起，你这么整，你不是让他逼着偷、逼着抢吗？是吧？逼着他走歪道了吗？这男的也不是什么好饼啊！媳妇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媳妇让你死你还真去死去啊？不想着自己买挣钱买手机，这净琢磨偷，你说这点本事吧？这个事儿多吓人呐！啊，朋友们，这还算是碰着一个比较厚实的，不是厚实，厚道的贼，光知道偷，偷完东西没了咱能找，实话实说找回来咱还能挣。你这两口子真够呛啊，咋进的你家屋啊？啊，那东西就在屋那么搁着，哎呀妈，丢几个来回你都不知道，就给你捂死了你都不知道啊，多吓人呐！再次提醒大家，别管咱是干啥的，别管你有多少钱，别管你当多大官 ，Number One， 哎，最最重要的写在脑门子上几个大字，注意安全。觉得这几个字大家都太熟悉不过了，但是有几个人能真多做到的，有几个人能真注意的，叫什么呢？叫小心使得万年船。你别管说你是干啥的，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了，才能万事如意是吧？完你安安全全了，你才能这个起，这个前面是一，后面你才能往后再你再领上去，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嘛。很多人你不注意安全，你说这小两口住着小别墅，开着豪车，实话实说，这家一看着也不是差钱的人家，能不能注意点啊？我都替你们心疼啊！你们要嫌我东西多，你想往外散散财那啥，我这有的是地方，你给我替你承担这份压力。怎么这样式儿的呢？你说说。哎呀，下面的时间缝抓紧先跟朋友说这么个事儿哈。说每天喝三升水，4周之后容貌年轻10岁。几天前，凤在节目当中还曾经讲过这么一件事儿，说42岁的英国女记者萨拉·史密斯啊，因为长期头疼和消化不良，咨询了神经科医师和营养师，建议呢每天能够喝够3升水。4周之后，萨拉清奇的发现呢，眼袋、黑眼圈、皱纹、红斑都快没了，头疼症状也减轻了，她看起来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当时呢，凤把这事儿当新鲜事儿给大家讲的，还说这个事儿啊是个个例。没想到长沙有个孕妇也看着这个新闻了，信了，照做了，结果尿血了。哟，说长沙的黄慧怀孕8个月，10月25号，她的孕检结果显示羊水过少，医生建议她呀利用饮水疗法来补充羊水，说每天上午的8点到10点，2个小时一里呀，必须饮水2000毫升，要坚持1个星期。1周之后呢，黄慧再次进行 B 超检测，结果却让她大跌眼镜，说羊水啊比饮水疗法前更少了，这几天都在打营养针补充羊水。说10月30号啊，黄慧偶然间看到了英国女记者这事儿，立刻重拾了水杯。她心想，就算不能补充羊水，好歹能让我瞅着脸色好点啊。从打10月31号到11月3号，为了能更漂亮啊，黄慧竟然也学起了英国女记者，每天喝3000毫升才罢休啊，直到突然尿血了，到医院一查，得了急性肾炎了。医生说她这么喝呀，给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现在呀黄慧后悔极了，可是啊也晚了。那么为啥英国那女记者就行，黄慧就不行呢？医生说了，就像英国记者的头疼和消化不良一样，饮水疗法是一种辅助性的治疗方法，对于胃炎呐、肠炎呐、慢性消化系统疾病啊、纠正羊水过少啊、矫治胎位异常有一定的疗效，但是不能够替代药物。饮水疗法也不适合每一个人，水喝多了还会出现水中毒。说到水中毒，凤这儿有几个事儿。今年的8月，重庆的张女士看到网上有空腹猛喝水可以洗肠子的段子，准备了4大可乐瓶子的白开水啊，半天时间全喝了，而且整天没吃东西，晚上10点被送去急诊去了，诊断水中毒。去年7月，南京一个20岁小伙猛喝了2瓶冰水晕倒了，医生诊断水中毒。2007年1月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女的参加一项喝水比赛，头部剧痛，不久被人发现死亡，死因水中毒。老吓人了，我跟你讲。说到水中毒啊，并不是水有毒，凤跟大家讲，而是指什么呢？短时间内饮水过量，导致人体盐分过度流失，一些水分呢会被吸收到组织细胞里面，导致细胞肿胀，严重的可能导致脑水肿。 那么水中毒的症状呢，凤跟大家讲，表现为头晕、口渴、恶心，然后头疼、全身无力、肌肉抽搐、肌肉痉挛等等这些疼痛，而在极端情况之下还有可能致死。要避免水中毒，你得掌握好喝水，那也是有学问的。我跟大家讲讲，拢共三点，很好记：一、及时补充盐分；二、喝水少量多次；三、避免喝冰水。哎呀，什么叫东施效颦呢？对不对？这玩意儿人家整就对劲儿，你整不一定对劲儿，因人而异。我就知道得有人学，这心眼儿啊，这实话实说不咋太够。每个人体质都不一样，有些事儿吧，大家听一听就是个乐呵。跟身体有关的事儿，大家要想要效仿的话，最好先咨询一下专业人士，别自己瞎照亮啊，容易整出大事儿啊。你说自己还怀着孕呢，得了急性肾炎了，你说你治还是不治吧？都闹腾啊！行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啊。今天凤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吧。大凤故事会，咱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3: 想不开呗，
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4: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6: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7: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8: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9: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0: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6: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5: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位生命垂危的老富翁知道自己马上就不行了，就勇敢地劝慰守在床前正在伤心流泪的妻子：
2: 我死了以后，我愿意让你再和别人结婚。
3: 哦，亲爱的，别这么说。
2: 我要你把我所有的衣服都给他穿上，这样你带他出去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大人物了。
3: 哼，不要再说了，这是不可能的。
2: 为什么不可能啊？
3: 因为你的衣服的尺码比他短多了。

0: 一对夫妻刚刚吵完架，妻子仍在哭泣。
1: 我告诉你啊，我实在找不着对象了，我才委屈和你结的婚。
2: 哎，我也是。
1: 我跟了你，我三头八辈子没了。
2: 哎，对了，我也是。
1: 我随便找一个对象都比你强。
2: 告诉你吧，我也是。
0: 在一旁劝架的人大声说道：“
3: 啊，既然你们情况完全一致，你们还吵什么呢？”

0: 在一次聚会上，卓别林老在那里追打一只在他头上飞的苍蝇，还要了一个苍蝇拍，好几下都没打着。不一会儿，这烦人的东西又飞到他面前，卓别林举起苍蝇拍，正要打这只苍蝇，却突然停住了手。他仔细的端详了一会儿，然后把苍蝇拍放下了。
1: 卓别林先生，你为什么突然又不打他了呢？
2: 因为我发现这只好像不是刚才缠住我的那只。

0: 一个书迷习惯了边走边看书，常常闹出许多误会。一天在路上，书迷一不小心和一头老牛相撞了，他头也不抬，只把帽子举了举。
1: 对不起，对不起啊，夫人。
0: 第二天的路上，他果真与一位老太太相撞了，书迷仍然没有抬头。
1: 这真奇怪啊，这谁家牛啊？今天怎么又放出来？

0: 一位厂长和他的朋友在办公室里侃大山，咱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哥们儿，在厂里我是头儿。
2: 哎呦，那在家里呢？
1: 那还用说，在家里我当然也是头了。
2: 哦，那你爱人呢？
1: 那他是那脖子。
2: 脖子，这啥意思呀？
1: 这点道理你都不懂
2: 啊？
1: 头要是转动，
2: 哎，
1: 你得听脖子的。

0: 有一位女士写了一篇小说，寄给了一位著名的编辑。几周以后，编辑把小说退给她，女士一气之下给编辑写了一封信，信上是这样说的：“
1: 亲爱的先生，昨天你退回了我的小说，你怎么知道这篇小说不好呢？你根本就没有读完它。我在寄小说的时候，把18、19和20页粘在了一起，这是一个检查的方法，看你是否会读完这篇小说。昨天我收到你退回的小说时，这3页还粘在一起呢。你就是这样对待寄给你的小说吗？”
0: 编辑也给女士回了一封信，她是这样说的：“
2: 亲爱的女士，当我打开一个鸡蛋的时候，不用吃完它，就知道它是不是个坏蛋。”

0: 说有一位富人，有一天他跑到法官那里向法官咨询问题。
1: 法官先生，你说啊，有人骂我，说我像一头犀牛，我能不能控告他？
2: 这位女士，你当然可以控告他。他是什么时候骂你的？
1: 一年以前的事了。
2: 那你早就该告他了。
1: 我昨天才第一次看见犀牛啥样。

0: 有一对夫妻吵得很激烈，吵到后来，老公觉得妻子实在是难以理解和调教，于是呢，把她带到窗前去看一幅眼前的景象。眼前有两匹马正拖着一车重货往山上爬去。
1: 哎，你看看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那两匹马一样呢？并肩合作的拉上人生的山顶呢？
2: 我们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2: 因为我们之中有一头是笨驴。
1: 你。

0: 一个失恋的男子正对朋友大吐苦水呀。
1: 我跟你说啊，女人是天底下最坏的东西，她们的心肠那简直就是毒药啊！我劝你啊，可千万千万不要接近女人。
0: 过了没几天，朋友看到他与一个女子状态特别亲密。哎，你怎么又和女人在一起了？他们不是毒药吗？
1: 对啊，是啊，你有所不知啊，自从失恋之后啊，我就一直很悲观，想服毒自杀。

0: 二宝很调皮，有一次去动物园看猩猩，首先向猩猩敬礼，猩猩就模仿，他又向猩猩作揖，猩猩呢也模仿他作揖，哎，他很高兴，又向猩猩扒眼皮，不料猩猩并不模仿，而是打了他一巴掌。二宝很生气，饲养员告诉他。
1: 在猩猩的语言里，扒眼皮是骂对方傻瓜的意思，所以他才打的你。
0: 二宝回到家里是越想越气，他决定要报复猩猩。第二天，二宝又来到动物园，他向猩猩敬礼作揖，猩猩呢都跟着模仿。于是他拿出一根大棒子，向自己头上打了一下，然后把棒子交给猩猩。不料，猩猩这次又没模仿，而是向他扒了扒眼皮。

0: 朋友的儿子第一天到幼儿园上学，家人为避免他在课堂哭泣，在上学前就对他说：
1: 乖孩子，上学可不许哭哦。
2: 嗯。
0: 下课以后，家人问他有没有哭，他说没有。
1: 老师一定给你吃了糖果，对不对？
2: 我，其他的小朋友都有糖果吃，就我没有。
1: 为什么？你不听老师的话了吧？
2: 没有，因为只有我没哭。

0: 年轻的律师为他的第一个案子出庭，他的当事人的24头猪被铁路局的车压死了。为了强调损失巨大，他激动地说：
1: 先生们呀，想一想吧，24头猪呀，24头是我们陪审团的两倍呀。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道，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欢。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城门没关严。

多夜晚，你的笑也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因为空虚梦里。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4: 想不开呗。
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 就是啊。
0: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8: 嗯，味道不错。
7: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8: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7: 爸，该吃药了。
8: 哎呦，差点忘了。
7: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8: 不用不用。
7: 爸，走吧。
8: 都说不用了。
7: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8: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7: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8: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7: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8: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7: 爸，
9: 你是我的天。
1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3: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
19: 民族的声音，
0: 感
4: 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今天我们的音乐欣赏主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一片广袤厚重的土地陕北，倾听陕北的韵律，感受陕北的情怀。

这片热土陕北，无处不歌，无事不歌，无人不歌，是歌的热土。这些我们今天将要分享到的耳熟能详的陕北民歌，它真实地记录了陕北人民的智慧、勤劳和对生活的热爱，来自黄土高原的激情和感动，这是世代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人民大众所创作的一部史诗。而陕北民歌其实也是陕北劳动人民精神还有思想感情的结晶，是陕北人民最亲近的伴侣，是陕北劳动人民生活最直接的反应。这也是一部老决头镌刻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传世巨著，是黄坡黄水之间一朵奇葩，一曲高歌响月行云，全扫靡靡之音，一声入耳荡气回肠，令人精神为之一振。这便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陕北民歌。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这是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分享到的陕北民歌一首无伴奏合唱《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其实陕北啊是民歌荟萃之地，民歌的种类非常的多，当地俗称作山曲或者说酸曲儿。主要的类型像信天游、小调、九歌、榆林小曲等等，说起来有20多种呢。其中尤其是以信天游最富有特色，最具有代表性。而陕北民歌昂扬着黄土地上那泥土的芳香，流淌着黄河儿女最通俗的词汇和最亮丽的激情。它是我们黄土地的母语和家园，更是我们黄土文化的特色和精髓。陕北民歌也自有它鲜明的地域特征，土气、大气、美气。说起来土的掉渣，但是大的雄奇又美的撩人。这种既通俗又亮丽的特色，足以使它站在了歌坛的圣殿之上，用小调小曲宣泄黄中大吕之势。我们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这是一首陕北民歌的老歌《翻身道情》。

飞越沉淀，我心如歌，这真的是一首老歌。李波带来的《翻身道情》，这是一首根据陕北道情的音调填词而成的一首民歌。在1942年的时候，在延安的鲁艺文工团的文艺工作者们挖掘整理了一大批流行于陕北各地的民间音乐。当他们听到陕北道情那酣畅淋漓的音乐

0: 调时，就决定要利用这音调写出一首歌颂贫苦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做主人的新道情，于是便有了这首《翻身道情》。
1: 喜欢的，难忘的，会唱的，爱听的，你的，我的，风从东方来，民族的，世界的。
0: 陕北民歌分新天友啊、小调啊、渔利民歌等等，有20多种呢。那说起来，这个小调啊，就是以叙事为主，一般都是有场景、有人物、有故事情节，还有的有细节描写。比如说陕北民歌当中的《害娃娃》《盼雨姐》《送情郎》《四宝揽功》和《下柳林》等等，这些都是篇幅较长的叙事体的民歌。当然了，如果在我们今天欣赏到陕北民歌的时候，恐怕不会有那么多的长的叙事的民歌。那我们跟大家来听到的这首小调呢，我想你应该也可以唱起来吧，《雄鸡高唱》，魏金栋，于文华。

一首老歌，雄鸡高唱，也有人叫它雄鸡雄鸡高雅高声唱，应该还是40年代的延安有那么一出歌剧《兄妹开荒》，开头就是这样唱的：雄鸡雄鸡高雅么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身强力壮小伙子怎能躺在炕上睡呀么睡懒觉。可见啊，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也是离不开雄鸡报晓的呼唤呢。其实陕北民歌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现在所流行的陕北民歌其实大部分都是产生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那辉煌的40年代，既有反映社会变革的内容，也有长工歌的内容，反映陕北人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以及反抗。特别是革命历史的民歌，可以说是一大批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比如说著名的，我们一开始听到无伴奏合唱《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还有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都是非常具有珍藏价值的。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好，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钟，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你有多久没有发朋友圈了。这朋友圈的大家呢，好像都失去了灵气。这句话呢，最近被反复提起，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通讯录里的人没少，但是愿意说话的人却少了很多。打开朋友圈，满屏的广告、工作转发、精致的摆拍，偶尔一条动态还是三天可见的横线。有人调侃了，说朋友圈里没有朋友了，但真的是灵气消失了吗？我想了想啊，应该不是的，灵气还在，只是被我们亲手给收起来了。早几年的朋友圈呢，更像是一个不设防的院子，有人晒一碗刚煮好的面，有人会发一张天空的云，有人半夜写一段碎碎念，说今天遇到了一只流浪猫。那个时候的配图不需要去修，文字呢也不需要去斟酌，发出去也不担心没有人会点赞，也不怕被人议论。后来院子里的人越来越多，同事进来了，领导进来了，客户进来了，亲戚进来了，半生不熟的点头之交也进来了。说话呢开始变得需要想一想，这一条会不会显得太矫情，这一条会不会让领导觉得我太闲了，这一条会不会被亲戚追问。朋友圈从此呢，从一个私密的树洞变成了一个公共的社交橱窗。既然是橱窗，那就得展示对的东西，于是大家开始精心布置，修过的照片、考究的文案、体面的生活切片，真实的疲惫、琐碎的喜欢、深夜的脆弱被一层一层的过滤掉了。那灵气是什么呢？灵气是不加防备的真诚和随心所欲的热爱。当真诚需要被审查，热爱需要被修饰的时候，灵气自然就散了。现在呀，发一条朋友圈，很多人会经历一个完整的心路历程，先想这条内容适不适合让所有人看到，再考虑要不要分组，最后配上精心挑选的图片和反复修改的文字，点击发表。发去之后呢，还要不时的查看谁点赞了，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回应，甚至会产生要不要删掉的念头。发一条动态变成了一场小型公关事件，有人呢把这种现象叫做社交节能模式，不是不想表达了，是表达的成本太高了。发个牢骚要屏蔽领导，发一个日常要分组同事，发一个感悟要担心被过度解读，动作越重表达欲越低，原本随手就能做的事儿，现在要消耗大量的心力去斟酌，那就不如不发了。把情绪交给私密小群，把日常留给仅自己可见，把那些真正鲜活的瞬间藏到一个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地方去。灵气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了。这朋友圈啊越来越安静，但这不代表大家变麻木了，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清醒。那些不再频繁更新朋友圈的人，并不是失去了感知生活的能力，他们依然会在看到好看的晚霞时驻足，依然会被一句歌词所打动，依然会因为一件小事而高兴一整天，只是他们不再急于把这些时刻装点好展示给所有人看。他们学会了区分什么是需要被看见的，什么是只需要被自己收藏的。他们不再通过点赞数来确认自己的生活是否值得被认可，他们把精力从经营给别人看收回到了认真的过自己的生活上。朋友圈的荒芜不是麻木，而是真正的清醒。
其实灵气啊，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消失过，它只是从朋友圈里面退场了，退到了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可能是只对一个人可见的相册里，也可能是三两好友的私聊框里，可能是某个没有人认识你的社交小号里面。灵气还在，它只是不再那么容易被看见了，它被藏起来了，藏在了那些不需要被展示、不需要被认可、不需要被评价的时刻里。如果你偶尔还会想念那些有人分享晚霞、有人记录碎碎念的日子，那不妨呢试着做那个主动的人，发一张随手拍的人，不修图，也不斟酌文案，只是把那一刻真实的放在那里，灵气不会主动回来，除非有人先把它放出来。

来，我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越来越贵的日常。不是生活变难了，是我们更懂得好好生活。最近刷到很多朋友的日常感慨，字字都是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体感。曾经几块钱就能够吃饱吃好的日子，好像悄悄地变了模样了。从前六块钱一碗的麻辣烫，饱腹又暖心，如今随便加一点荤菜配菜，轻轻松松三四十元。普通的蛋挞点缀两颗蓝莓，价格直接卖就是翻倍了啊！两个简简单单的桃子，结账呢就要20多块钱。走进零食店，随手挑几样小东西，60多块钱可能就悄无声息的花出去了。最让人感慨的是，小县城的物价没有一线城市的繁华配套，却有着让人意外的高价服饰。像餐饮呢，明明是这些慢节奏的小城生活，日常开销的压力却一点也不轻。很多朋友都说呀，现在的很多东西已经贵的不再值得为日常买单了。但是透过这些涨价的表象，我们不必焦虑，更不必抱怨生活。读懂这份物价变化的底层逻辑，学会适配生活，理性消费，反而能够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松弛又踏实。我们觉得物价变贵，并不是食材商品的成本暴涨，而是当下的消费市场悄悄完成了一场刚需精致化的转型。曾经的面包是用来果腹的主食，朴素平价适配三餐，如今的烘焙面包绑定了网红装修，精致造型，打卡氛围，卖的不再只是食物的本身，更多的是情绪价值和场景的体验。曾经的麻辣烫是普通人的平价快餐，实惠管饱，如今的连锁麻辣烫称重计价，锅底调料单独收费，叠加品牌加盟、门店租金、人工成本，硬生生把平价简餐变成了轻奢的工作餐。水果零食、县城服饰也是同样的道理，精品包装、网红标签、多级供应链加价、商圈流量溢价，层层叠加之后，普通的日常刚需被赋予了太多额外的附加值。商家售卖的早已不只是商品本身，还有环境、审美、潮流和仪式感。这份溢价本身没有对错，只是我们普通人的消费认知还停留在刚需就该平价的朴素期待里，落差感油然而生，才会觉得样样都很贵，样样都不太值得。而感到庆幸的是，平价生活从未消失。有人吐槽餐饮圈太需要一个蜜雪冰城式的存在了，这句话呢藏着所有人最朴素的期盼，希望刚需消费回归本质，少一点套路溢价，多一点真诚实惠。蜜雪冰城的走红从不是偶然，他摒弃了网红包装、流量营销，专注做好基础产品，靠极致的供应链、透明的定价、亲民的定位，守住了普通人的日常甜蜜。而这样的平价底气正在各行各业慢慢的复苏，越来越多啊老牌平价餐馆坚守初心，分量足，价格稳，专注食材本身。很多菜市场社区团购剥离了精致包装溢价，还原水果食材最朴实的价格。不少呢国货的服饰也摒弃了品牌的虚价，靠扎实的面料、简约款式适配普通人的穿衣需求。我们不得不承认，昂贵的是网红潮流，平价的才是生活本真。这市场啊，永远是双向奔赴的，有人追逐精致的溢价，就有人坚守烟火平价。那些踏实务实回归本质的消费选择从来都没有消失啊。看过一句特别治愈的话，说真正的
好好生活不是随心所欲消费，而是清醒自在取舍。面对当下刚需轻奢化的物价环境，我们不必焦虑内卷，更不必刻意的抠门委屈自己，学会区分消费的本质就是最好的生活智慧。网红溢价的快乐要适可而止，颜值超高的甜品，包装精致的零食，网红打卡的餐厅，偶尔体验是生活仪式感，频繁的消费就是不必要的负担。这些商品的高价大多贵在包装和流量，而非实用价值，不必为短暂的新鲜感持续买单。

刚需务实的消费，坦然从容。日常三餐呀，基础的衣物、生鲜食材，优先选择性价比更高的渠道。傍晚商超的折扣生鲜，本地菜市场的应季果蔬，简约百搭的基础服装，剥离所有的虚浮溢价，一样能够满足生活所需。这省钱呢，并不是变得吝啬，而是对生活的掌控感。消费不是挥霍，而是对美好的适度奔赴。我们不再被消费主义裹挟，不盲目跟风潮流，只买所需，不慕浮华，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就是最通透的生活状态。我们总觉得呀，生活变贵了，其实变贵的是层层叠加的欲望和浮躁的心态。一碗热气腾腾的家常面，一身干净舒适的素衣，一份简单踏实的三餐四季，从来都不需要高昂的成本。物价有涨有落，潮流来来去去，但朴素的生活底气、清醒的消费认知、安稳的生活心态永远不会贬值。希望我们都能够不去追这个网红的浮华啊，不恋慕高价的溢价，取舍有度，消费清醒，在平凡的烟火日常里把日子过得踏实从容，热气腾腾。

好，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农村的假有钱人越来越多，四种典型的装富套路一眼就能够被看穿啊。现在的农村呢，和十几年前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呢，农村人朴实真实，有钱就是有钱，没钱呢就踏实过日子。可是最近几年呢，村里面悄悄出现了一大批假有钱人，看着光鲜亮丽，出手阔绰，日子红火，实际上兜里空空，负债累累，日子过得一地鸡毛。在农村，这四种虚假炫富是比较常见的，越爱装的人他往往越穷。看看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第一种，车越买越大，兜里的钱越来越少。现在农村最大的攀比啊，就是比车子。不管自己一年能挣多少钱，不管家里面有没有存款，只要邻居买了车，亲戚换了新车，自己啊就坐不住了。借钱呐、贷款呐、刷网贷，也要撑面子买一台大气的 SUV。 平时停车舍不得开，加油呢也舍不得加满，过年开回村里面就到处串门走亲戚，拍照炫耀。村里人一看，哇，这真能干，真有钱，混得真体面。但是只有自己心里清楚，车贷月月压身，外债一堆还没有还清，平时省吃俭用全靠硬撑来撑面子啊。车子是面子，负债是里子，这种农村的假富人在村里面真是一抓一大把。第二种呢，穿衣大牌，家里简陋。现在很多的农村人特别会包装自己，身上的衣服名牌，鞋子名牌，手表项链样样齐全，出门收拾得干干净净，看着就像是城里的大老板一样。可是一走进他的家里面，完全是两回事儿。屋里面杂乱不堪，家具老旧，墙角发霉，家电破旧，人前光鲜亮丽，人后凑合度日，宁愿借钱买好衣服撑脸面，不愿意踏踏实实改善家里生活。

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别人只看你出门的样子，没有人看你在家的日子，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死要面子，活受罪。第三种烟酒讲究，借钱度日，农村最典型的庄富，抽烟要抽好烟，喝酒要喝好酒，哪怕呢打工挣钱不容易，哪怕手里面没有多少钱，只要有人聚会，有人来串门，烟必须上档次，酒必须拿得出手，一桌饭菜舍得几百甚至上千元，回头交水电费生活费，到处开口借钱，在外面大方豪爽，讲义气很阔绰，私下过日子抠抠搜搜，拆东墙补西墙。俗话说，人前装大款，人后吃剩饭，这种炫富是最虚假的，也最让人感到无奈。面子撑得再大，兜里没钱，这都是虚的。第四种，嘴上天花乱坠，实际一事无成。现在村里有很多人啊，特别会画大饼，张口就是什么大项目、大生意、大资源，动不动就是我认识谁，我准备干点什么，我马上就能够发财啊，这个吹牛啊，吹的是震天响，野心大得吓人，一年到头从来就没见挣到钱，真正踏实干活的很少说话，越是一事无成的人就越爱高调炫耀，靠着吹牛抬高身价，靠着这大话来忽悠亲戚邻里，看似前途无量，实则是原地踏步，这年年都喊发财，年年也没有存款啊。为什么说农村假有钱人越来越多呢？说到底就是三个字，爱面子。农村人呢，人情复杂，这攀比比较严重，很多人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舒服，是为了让别人能够高看一眼，别人有的我必须有，别人能做到的我就不能落后，哪怕透支生活，背负一些这个债务，委屈自己也要硬撑出一副过得很好的样子啊。可这个现实是最公平的，面子是给别人看的，日子是自己受的，装出来的富裕撑不了一辈子，实实在在的生活才是真踏实。真正有钱的农村人反而很低调，真正的日子过得好的农村家庭往往有三个特征：不攀比，不炫耀，不吹牛，存款稳，无负债，心态稳，踏实肯干，低调沉默，默默努力。他们不开豪车照样自信，不穿名牌照样体面，不靠吹牛撑底气。真正的富裕是心里不慌，兜里有余，身上无债。人活着最傻的就是用最贵的面子过最穷的日子，与其透支生活假装富裕，不如脚踏实地好好努力，不用羡慕别人，不用攀比邻里，日子冷暖自知，踏实最是安稳，不装不言不攀比，无债一身轻，这才是普通人最好的富贵。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 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0继续来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呀、啊。咱们来说一说呀，你以为很干净，但是实际特别脏的九大生活习惯，看看你有没有中招啊？但是有很多朋友啊，每天呢，勤打扫、爱干净，但是总是频繁的感冒或者皮肤发痒啊、肠胃不适。其实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家里面的卫生差，而是这九个自我认为干净的坏习惯，看似好像挺讲卫生的，实则是藏满了细菌隐患，日复一日悄悄拖垮了你的免疫能力，就招来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毛病。这家家户户几乎呢都是有人中招了。那么这个看起来很干净实际很脏的九大生活习惯都有哪些呢？别着急，咱们一块来看一看。第一，起床立刻叠被子。多数人呢觉得这晨起叠被是一个整洁的好习惯呢，实则呀大错特错。人体一夜会排出将近200毫升的汗液，被子内部潮湿温热，立刻叠被就会锁住湿气和螨虫的排泄物，滋生百万的螨虫啊，还有霉菌。长期睡觉就会反复的长痘，皮肤瘙痒，呼吸道过敏。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起床啊，掀开被面，先通风个10来分钟，散完潮气再去叠被啊。第二个坏习惯，贴身的衣物卫生间晾干，洗完内衣内裤啊，睡衣随手就挂在了卫生间，也不见阳光，也不通风，密闭潮湿的环境会快速的滋生大肠杆菌呐、啊，还有霉菌。衣物看似干透了，实则呢是暗藏着细菌。长期穿这类衣物，很容易会引发皮肤的炎症啊，包括一些私处的不适。尤其是中老年人，他的抵抗力比较弱，更容易反复中招啊。第三点，手机从来不定期消毒。很多朋友啊，说这个手洗得挺干净的，却忽略了最脏的手机。检测显示，手机屏幕的细菌是马桶圈的6倍，吃饭啊、如厕、睡前都不离手，细菌随手就入口了，沾脸，长期会诱发口腔溃疡啊、长痘和肠胃不适。第四个坏习惯，厨房的抹布、海绵长期不换。厨房清洁布啊，这是多孔吸水的，它是细菌的温床。使用1周的抹布是自带数百万的细菌。擦桌子、洗碗等于全程在涂抹细菌，交叉污染餐具食材是家庭的腹痛腹泻主要元凶。建议大家呢1个月1换啊。第五个坏习惯，用热水来冲凉剩饭菜。很多人怕浪费啊，说这个热水呢来冲一下碗里的剩菜，刮干净再洗，觉得是卫生。实则呢，饭菜的一些油脂残渣早就已经粘附在碗壁上了，简单的冲洗没有办法去污，那么残留的油脂它就会滋生细菌，长期堆积就会损伤我们的肠胃。第六个坏习惯，频繁的用湿巾来代替洗手。外出呢不爱洗手，全程就靠湿巾来擦拭，湿巾呢只能去灰尘，没有办法去掉油脂和顽固的细菌，它还会残留护肤添加剂，长期代替洗手是越擦它越不卫生。第七个坏习惯，闭眼抠鼻孔啊，揉眼睛。闲暇时呢，随手就会揉眼睛啊，抠鼻子，这个指甲缝隙藏满了一些污垢细菌，鼻黏膜啊，包括眼结膜是比较脆弱的，极容易被感染。频繁的操作就容易会引发鼻炎呢、结膜炎，严重呢还会诱发鼻腔炎症啊。
第八个坏习惯，全屋天天消毒过度。部分家庭啊，爱干净，有些过头了，频繁的用消毒液来拖地、擦家具，过度的消毒，那就会破坏家居菌群的平衡，刺激呼吸道，尤其是老人、小孩，就会容易诱发干咳、过敏，免疫力下降。第九个坏习惯，隔夜开水反复的烧开，有很多老年人呢，节俭。隔夜的开水剩水反复的煮沸饮用，反复烧水就会浓缩水垢与微量一些有害物质，那么长期饮用就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影响身体健康啊。这真正的干净呢，从不是表面整洁，而是避开错误的卫生习惯，杜绝隐形细菌。这些不起眼的日常行为，短期呢看不出来危害，长期积累就是生病的根源。改掉这九个假干净的陋习，做好细节清洁，才能够从根源上减少病痛，守护全家人的身体健康。

买下他的心情似乎还留在上面，于是呢，就会突然想起，原来一个人走过的路常常会悄悄留在他对自己的打理当中。生活过得松散时啊，最先乱掉的往往不是日子本身，而是一些细枝末节，懒得换一件干净衣服，懒得收拾头发，懒得把鞋擦一擦，也懒得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可奇怪的是，当一个人开始认真对待自己，哪怕只是把衣服穿得整洁一点，把状态收拾得清爽一点，整个人也会慢慢地变得不一样。这不是虚荣，也不是肤浅，因为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往往不是单纯给别人看的东西，而是在预示着他对生活的态度，也预示着他未来的命运。像这一句话讲的很有道理，说你穿什么，世界就会怎么来解读你。不能否认的是啊，初次见面的时候，一个人的身上最先被看见的往往不是他的能力，也不是人品。一个人的能力需要共事以后才知道，人品需要相处以后才明白，可是他的穿着干净程度、整体状态几乎一瞬间就会被别人感知到。这听起来有一些现实，却很难否认。同样去面试，一个人穿着随便，头发凌乱，鞋面还沾着灰尘，而另一个人衣着得体，整个人清爽利落，哪怕两个人的履历差不多，给人的感觉也会完全不同。不是别人太看重外表，而是外表本身就包含着态度。一个连自己都懒得收拾的人，很容易让人怀疑他是否也会随便的对待工作、关系和手头的事情。这并不是苛刻，而是生活里面再普通不过的经验。就像是去见一位客户，你明明有不错的方案，也做了足够的准备，可是你穿得太随意，对方未必有耐心慢慢的听你把话讲完。因为在一段关系刚开始的时候，别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慢慢的了解你，你呈现出来的样子常常就决定了别人是否愿意靠近你的第一层依据。有人会觉得很委屈，认为自己明明有才华，为什么还要在意这些表面的东西？可越是有阅历，越会发现真正厉害的人往往不会轻易把表面当成无关紧要的小事儿。他们知道生活当中的机会并不会每次都等你准备好了才出现，有些见面只有一次，有些合作只谈十分钟，有些人错过之后也就没有下一次了。如果你连最基本的整洁得体都做不到，那么对方很可能连了解你的兴趣都没有。所谓的形象，并不是说要一个人要穿得多么的昂贵，而是让别人感受到你对自己有要求，对事情也有起码的认真。一个人的穿着可以朴素，但是不能邋遢，可以简单，但是不能随便，可以不追赶潮流，但不能让自己看起来毫无精神。因为你怎样对待自己，生活也会常常的以相近的方式回应你。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最后都会汇成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也会影响你能不能够抓住原本就属于自己的机会啊。

我们的外在啊，是别人决定要不要了解你内心的第一张牌。有句话听起来扎心，但是却很真实，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让别人看见自己的好。一个人善良、踏实、可靠当然重要，可是这些好往往需要时间才能够被看见，而现实里的大多数关系恰恰没有那么长的缓冲。相亲时也是如此，工作时也是，初次拜访长辈时也是如此。你站在那里什么都还没做，别人就已经通过你的状态对你有了最初的感受。这不是鼓励大家要以貌取人，而是提醒了一个事实，外在不代表全部，却会影响别人愿不愿意继续聊。

解全部。见过一个姑娘啊，她的能力不差，性格也挺好的，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工作和感情都不太顺利。她总觉得自己运气不好，遇不到欣赏自己的人，也得不到合适的机会。直到有一次，朋友提醒她说，你每次出现都像是刚从被窝里起来，别人怎么知道你其实很认真呢？她听完并没有生气，只是沉默了很久。后来呢，她开始换掉了那些乞求的衣服，学着让自己看起来干净一点，出门前呢也会多花几分钟整理自己。变化并没有立刻改写人生，却真的让他慢慢的顺了起来，同事更愿意把重要的事情交给他，客户也很明显多了几分耐心，就连相亲时对方的态度也比从前认真了许多。他这才明白，不是所有的错过都是因为别人不懂自己，有些时候是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有给对方了解的入口。一个人的外在呀，常常是在替自己开门，门开的体面，别人才愿意往里走。门口一片杂乱，里面再好也容易被人转身错过。当然这里的好看并不是要迎合谁，不是所有人都要追求漂亮，也不是所有人都要穿得昂贵，更不是要把自己变成统一的样子。真正重要的是别让自己的状态拖累自己。你可以不够出众，但是至少要清爽，可以不够时髦，但是至少要合身，可以没有名牌，但是至少要干净。当一个人愿意认真地对待自己外在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在告诉旁人，我不是一个随便应付生活的人。这份认真会让人感到放心，而放心往往是一段关系能够继续往下走的开始。这个形象管理啊，不是虚荣，而是对自己人生的定价权。有人一听到打理形象，就觉得这是爱慕虚荣，似乎只有不在乎穿什么，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才算是活得真实。但是真正的真实，从来不是放任自己越来越粗糙。一个人可以不追求奢侈，却不能失去对自己的爱惜；可以不取悦谁，却不能够把自己过成一种得过且过的样子。外在形象的背后藏着一个人给自己的价码，你愿意把自己收拾得体，愿意让自己保持干净，也愿意在重要场合认真的出现，本质上是在告诉自己，我值得被好好的对待。这种态度一旦建立起来，影响的不只是穿衣打扮，它会慢慢的渗进一个人的生活当中。你开始不愿意住在太乱的房间里面了，不愿意长期熬夜到很晚，也不愿意用敷衍的态度对待工作，也不愿意在不尊重你的人面前反复消耗。因为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人做不到一直将就。有见过一些朋友，明明收入不高，却总能够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妥帖。他们不一定穿名贵的衣服，但是却会把他的衣领熨平，把鞋子擦干净，把头发理好。和这样的人相处，很容易感受到一种可靠。他们未必一开始就拥有很多，但是大概率不会把日子过得太糟糕。原因很简单，一个连细节都肯认真对待的人，通常呢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生活。相反，一个人若长期任由自己邋遢、疲惫、松垮，起初呢也许只是懒得收拾，时间久了，整个人对生活的要求也会跟着降低。今天懒得换衣服，明天呢就不想去打扫房间，后天也不想认真工作，慢慢的就会觉得什么都差不多就行。可是人生最怕的恰恰就是这种差不多。当一个人习惯了随便，他失去的不只是体面，还有对更好生活的敏感。形象管理的意义并不是让别人高看一眼，而是让自己不轻易的低看自己。你越是把自己当回事儿，越容易在做选择时远离糟糕的人和事儿。你越是珍惜自己的状态，越不会随便把时间花在消耗里。很多命运的转折不一定会来得很明显，它可能只是从某天开始，你不再邋遢的出门，不再用疲惫敷衍每一天，不再觉得反正没有人看见，你先把自己摆在一个更好的位置上，生活才可能会把你推向更好的地方。
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当然不能决定全部，可是他常常能够看出一个人对自己的态度，也能够影响别人最初给你的机会。生活很现实，有些门不会反复为同一个人打开。当你以更好的状态出现，得到的不只是几句夸赞，而是更多被认真对待的可能。真正成熟的人不会把自己打理得很肤浅，因为他们明白体面不是给别人看的热闹，而是自己与生活较量时最基本的底气。一个人怎样安抚自己，命运往往就会怎样的来回应他。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 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

0: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1: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5: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4: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5: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6: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5: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7: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

0: 十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哎，陈伟霆，干啥呢？能听着不？
1: 喂喂喂，
0: 走啊，蹦迪去啊！
1: 哎，听到吗？
0: 看你没动静啊，你怎么？
1: 好声好啊，没信号，挂了啊。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 ，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是小龙，欢迎莅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不嘚。先来说这第一件事啊，话说在上海，有一位38岁的女子，为了博眼球，把车呢开到了路边后就下车了，把自己的宠物竟然放在了驾驶位上。咱们一块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小狗还能开车吗？说在这个上海的余庆路啊，一条平日里面很安静的街道，7月4号这一天呢，突然间就变得热闹起来了。这路过的行人呢，纷纷驻足，掏出了手机，对着路边一辆正在倒车入库的小客车是一顿猛拍，倒也没有什么稀奇的，不过是一辆车在倒车入库而已嘛。但是稀奇的是，这个驾驶位上坐着的那个司机竟然是一只哈士奇。这38岁的石大姐呀，站在车外看着自己的宠物狗端坐在主驾驶座上，这个爪子呢就搭在了方向盘上，车子正稳稳当当的往车位里面挪，这个画面确实是够猎奇的。狗子也是一脸茫然，估计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围观的群众可是乐坏了，这狗还会倒车入库，这事儿可是够发3条朋友圈的了。这个石大姐也是挺满意的，她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个自动泊车的功能啊，本来是为了方便车主的，说这个人一下车呀，车呢能够这个高科技啊，自己就能够停进去，又省时间又省力气。但是这个石大姐呢，显然觉得光是车自己能够主动把车停进去，这算不了什么，必须得加点料。于是呢，他就把狗狗抱上了驾驶位，自己站到了一边，当成了观众，顺便呢还拍了个视频。这狗呢就坐在车里面，车在动，路人呢也是围了一圈，这流量不就来了吗？这个大姐呀，估计是忘了一件事儿。这狗啊，毕竟它是一个活物，这爪子呢是会乱动的。万一说啊碰到什么这个档位啦，或者是踩到油门啦，正在倒车的这个车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事儿，这谁也不知道。更别说自动泊车，本来它就需要驾驶员在旁边盯着的，随时准备接管。你说把这一条狗扔在驾驶位上当摆设，这等于把整个操作交给了这个系统和一只完全不懂事的小动物，这哪里是在博眼球呢？这是在拿公共安全当背景板在这开玩笑啊。要说呀，这现场围观的人可真不少，视频传的也特别快，但是传的快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上海徐汇警方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件事儿。7月10号啊，警方通报出来了，说这个石某38岁，7月4号在余庆路停车的时候，为了吸引关注，将宠物犬单独放在驾驶位上，并使用了自动泊车功能，已经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具体怎么罚的啊？估计是罚款200块钱，驾驶证得记3分啊。罚款200块钱，驾驶证扣3分，买了一个全网的围观，这笔账究竟划不划算，也只有这个大姐自己心里面清楚啊。不过这网友的反应倒是挺一致的啊，评论说该啊，这一个字呀是干脆利落。当然还有一些网友呢在补刀，说自动泊车的说明书上写了，泊车的时候呢主驾驶
他没有说这个放宠物的呀，更有人把逻辑呀推到了极致，说照这么说的话，以后咱们送孩子上学，那自己都不用上车了，咱就把孩子放到主驾，再开一个自动驾驶不就行了吗？哎，这话糙啊，理儿不糙。目前市面上能够买到的车，所谓的智能驾驶，基本上都是属于 L2 级的辅助驾驶。说白了，它还是一个帮手而已，能够分担一下司机的操作压力，但不是让驾驶员当甩手掌柜的。这系统出什么故障啊？咱也不清楚，万一说突然间这个识别不了了怎么办？这些事儿系统是不会提前跟咱们打招呼的，就把一条狗放在驾驶位上，等于主动放弃了最后的监管防线。那这个大姐呀，可能觉得说自己这个想法还是挺有创意的，但交警的罚单告诉她，创意不能够建立在漠视规则的基础之上。好在这一次呢，没出什么事儿，狗狗也没有乱动，车呢也没有撞到行人，围观群众也只是看了一个热闹而已啊。但是这老话说得好，不怕一万，这就怕万一。万一说这个狗爪子碰了什么东西，或者车子猛地一窜，撞了人或者撞了车，那可就不是罚款200块钱，驾驶证扣3分这么简单的事儿了。这件事情说到底啊，就是一个道理：车再智能，开车的它还是人；狗再可爱，你也不能让小狗来背这个黑锅啊。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云南大理，有一个男子花了186块钱，在某一个租车平台上租了一辆敞篷的小跑车，想要去旅游一下这洱海。可是，在提车的时候啊，竟然发现货不对版。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说这个男子呀，他其实呢是一位记者，但是他假装成为了普通游客，在平台上呢就下单了，花了186块钱租了一台标注是新款的保时捷敞篷小跑车。等到他线下到门店提车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平台上展示的样子完全是骗人的。工作人员呢早就提前赶到了，把交车视频自己也拍好了，催着他赶紧在平台上确认车况，根本不让他仔细验车。那么在线上平台上啊，看的这辆跑车还是挺好看的啊，而实际交付给他的车呢，根本不是新款的，是一台实打实的重大事故车，纵梁呢已经变形了，防撞梁也更换过，就连安全带都修过，要真的是出了一点碰撞，根本是保不住驾驶员的安全的。紧接着呢，这个车行啊就开始使劲的推销，说我们自己啊是有保险的，几百块钱一份，连一个正规的单据都没有，只是在合同上随手写两行字。要是这游客不肯买呢，后续啊就会麻烦不断。之前呢就有游客没有买他们的高价自保，还车之后才发现车上多了好几道新划痕，平白无故赔了好几百块。后来呢调了周边的监控，才看见这个车行的人是自己偷偷划上去的。如今呢在大理啊也有不少的租车行都是这么干的，线上呢用超低价来引流，线下给的全都是没有备案过的旧车啊，包括这事故车，平台的店名、线下门店、收钱的账户有很多都是对不上号的，真出了事儿，游客想要找一个人来维权是很困难的。之前呢也出过这个敞篷跑车撞车，安全气囊却没有弹出来，座椅呢直接飞出去了，伤了好几个游客的事儿。哪怕当地呢几个部门联合约谈了，查过一批，但是现在还是有地方依然是很混乱啊。之前呢有游客在某个旅游城市啊租了一辆新能源车，价格呢是30块钱一天，还是挺低的啊，看着特别的划算。还车的时候呢，突然被车行指着说，这车上有一个新的划痕，需要赔钱，得赔1000块钱啊。游客当时也没有多想，直接给转了600块钱。后来呢，偶然看到了周边的监控，才发现这个划痕就是验车的员工，他半夜偷偷摸摸蹲在车边自己划出来的。这就是把游客当成了待宰的羔羊，先用极低的价格把人给吸引过来，然后呢再卖这个私设的保险，故意划车来讹钱赚黑心钱呢。最要命的是他竟然拿事故车啊、报废车来入租，把游客的生命当成了赚钱的筹码。游客出来玩啊，本来图的就是一个省心开心，结果呢钱没有少花，还得担着出事故的风险，这当地旅游的口碑早被这些黑店给消耗光了。这监管呢不能是只约谈不动真格的，得把这个违规成本提上去，不然这类坑人的事儿永远都禁止不了啊。

0: 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3: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2: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1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9: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请
20: 不要饮用自来
21: 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3: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请带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最近发生的热点头条啊。来说这样一件事啊，话说在湖南有一个女子在家里面的小村里头啊待着就好好的，突然间有一个男子闯进来，无端的就对她进行施暴啊。这是什么原因？难道这两个人之前有什么仇恨吗？这个事情呢，发生在湖南啊曾家村，这有一个男子啊，突然间就闯进了一个村子里面。当时有一名女子正在家里面休息呢，这个陌生男子突然间就闯了进去，二话不说对这名女子就开始伤害。这女子也感到莫名其妙，但是又很害怕，只能往村外的街道跑，希望可以引发路人的注意。跑到街道附近啊，这个女子也跑不动了，体能有限呢，眼看着这个陌生男子就追上来了，直接当街开始殴打女子。当时这个女子已经被打得嗷嗷大叫了，面对这个无端滋事的陌生男人，街边的这个邻居啊街坊也不知道这次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看到一个陌生男子当时正在伤害这个女子的脖子的时候，眼看这个女子已经没有任何力气再继续反抗了。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69岁的大爷看到此情此景，二话不说立刻就上去见义勇为，准备阻止这个男子的暴力行为。而这个施暴的男子很明显呀，对大爷的这个见义勇为的行为很是不满意，心想这老头儿难道你想多管闲事儿吗？曾大爷啊，当时是只顾着去啊营救这个女子，一个没留神，这男子转过来呀，就开始伤害曾大爷，甚至一口咬住了大爷的鼻子。最为过分的是，鼻子的部分组织已经被这个男子给吞下肚子里面了。虽然说比较疼痛，但曾大爷完全就是忘乎所以，沉浸在跟这个男子的拉扯当中，一把将男子给拽住，不让他继续伤害女子。这个时候，周围的路人见状，也是纷纷赶紧过来帮忙，将男子给按倒在地，不再让他动弹。在大家合力的配合之下，这名陌生男子终于是被控制住了。大家伙呀，赶紧第一时间打电话报了警，控制住男子之后，就等待着办案人员的到来。没多久啊，这办案人员就赶过来了。那位被伤害的女子脱险之后停留了1分钟，自己就离开了现场。大家看到曾大爷啊，都纷纷的表示夸奖跟点赞。而这个时候大家伙才注意到这曾大爷的鼻子啊有点不对劲。大家伙的提醒下，就说哎呀，你这脸都受伤了，这鼻子也不对劲呢。曾大爷才感觉到是不太对劲啊，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忘记了疼痛。曾大爷呢立刻就去医院接受治疗，他自己也表示其实当时很疼，但是自己呢已经没有什么意识了。经过检查，医生表示曾大爷要是做修复的话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经过详细的诊疗方案，曾大爷现在已经施行了二期手术，之后等待半年的恢复期就是可以的了。本案当中的这位大爷呀，面对女子被陌生男子伤害，那选择积极的见义勇为，后来因此受伤，而被搭救的女子解除危险之后也没有选择报警，也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竟然选择独自离开了。

那么，作为受益人啊，作为被搭救的人，面对见义勇为的大爷受了伤，他竟然选择直接就走了，这个行为真是有点违反道德伦理了。当这个大爷受伤了，他还被搭救了，后期本来应该是对大爷进行表示感谢的，并且还需要适当的给予补偿啊，而不是说这拍一拍灰尘，转身就选择离开，起码也得说一声感谢，否则这个估计大家伙呢都会对他进行一个道德谴责的。

好了，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一个比较离谱的事儿。这个事情发生在湖南的株洲，说有一个男子路过某个培训机构的车棚子的时候，发现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这个男子突然想起了，哎，他的女儿暑假正想要一辆自行车呢，就把它顺手给偷走了。

事后呢，这个男子竟然觉得说这辆车不够好，不好骑，又回到那个地方，重新又偷了一辆啊。这一桩偷车事件被他整成了挑货，还打着给女儿圆梦的旗号，结果呢，一趟派出所那肯定是跑不了了。话说7月13号啊，湖南株洲一则案子在网上炸开了锅，地点在一家培训机构门口的车棚内。这男子杨某路过，看见一辆自行车呀，哎，没有上锁，他就想起这女儿暑假期间想要学骑自行车。这心一动啊，就把车给推走了，应该说偷走的呀。偷回家之后呢，回家试骑了两圈，说这个车呢有点不太顺手，

就开始走访周边，发现没有这个可以销赃链条的迹象啊。但是很快确认受害者不止这一家，同车棚内还丢了另一辆车，也是一个很贵的品牌车呀。那么选择调监控，一路顺着骑行轨迹找人去了，接着呢就周边摸排，目标很快就收缩到了杨某身上。这个车到手之后啊，他呢也就是骑回家了嘛，骑回家之后，人家警察就顺着这个监控找到了他家。一看警察都找上门来了，他也呢就直接承认了，说这个车呢是打算给女儿练习用的，第一辆不太趁手，于是呢就又偷了一辆。目前这个杨某啊已经被依法处理了，处置细节呢没有展开，但是这个由头和过程已经是够让人无语的。就挑车这套流程放在自行车棚里面操作，这像不像是把公共空间当成了商场的货架？这觉得这不合理，还能够退货重选？您说这算是给他的女儿圆梦吗？这是省钱还是在耍滑头呢？这挑三拣四的，这是买车还是偷车？心里没一点数吗？有不少网友都嘀咕啊，说这是监控摄像头这么多，你偷一辆学生的自行车，这有啥意义啊？这作为家长，是不是一个成年人，值不值得说冒这个险呢？但是问题在于啊，不少家长接送孩子急匆匆的，图个方便，也就没给自行车上锁，车棚又放在楼下啊，觉得安全可靠，恰好就被某些有心之人给钻了空子了。要说这当下呀，电动自行车成为了主流，这个就是人力自行车呢，反倒是成了稀罕了，日常也容易被大家伙所忽视，锁不锁呢，都觉得说这不太重要，反正觉得这个没有人会偷自行车。但如果您不锁车的话，就等于在门口挂了一个请随意，谁能够抵挡住伸手试一把的诱惑呢？一头是省几百上千块钱的念头，一头是省下了锁车的力气，两头一合计，换来的是两头都吃亏。这家长那边啊，孩子的自行车丢了，气不打一处来，孩子心里面也难受，你说我这学个这个课外班，不上个课，回来车还弄丢了。这杨某这边呢，图点小便宜，还落下一个案底，抬不起头啊，对吧？日后说起这事儿，你说尴尬不尴尬？更值得注意的是，教育这根弦断在了现场，口头上说是为孩子好，给孩子呢弄一台自行车，实际是在给孩子做最错误的示范了。有不少网友都问呢，说哪有这么教孩子的呢？这父亲被警察带走的那一刻，这小孩子内心在想什么呢？是不是作为大人，你说干这种事儿，可真是离了个大谱，这被抓走是一点都不远呢？那么这些锋利的评论，但是理这个话糙理不糙，就价值观这件事儿啊，是越小越应该树立起来。说到底，这个法呢啊，罚的是他的一个行为，小孩子记住的却是逻辑，偷来就能用，那比起失去的车，丢的就是边界了。

希望呢，咱们要是作为家长这个身份来说呀，咱们尽力啊，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啊。你看这大哥他倒是挺会想的哈，说这不，要是能够顺手牵羊偷一辆回来，不就省了几百块钱，就不用买了吗？却不知啊，这现在这哪儿没有监控？

控啊，是不是？你说就因为这几百块钱的小事儿，还被这个民警给带到了派出所，真是得不偿失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8: 在家里是家风。
9: 哎哎哎，哎呦，
10: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8: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8: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7: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8: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
13: 直挂云帆济沧海。
8: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4: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15: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8: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0: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6: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6: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8: 我简直要崩溃了。
16: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6: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8: 想开点，
1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8: 就是啊。
16: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 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6: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

0: 我。
1: 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上回书说到了，梁山的好汉古上早时迁，把徐宁的家传之宝锁子连环甲偷走了。这金枪手徐宁心里边可就难受了，哎呀，这祖传的宝贝怎么丢了？嘿，赶巧了，他的表弟金钱豹子汤龙来到他家。他还没等提这事儿呢，你看这汤龙就跟他唠起来了。汤龙是明知故问，我说表哥呀，你是皇上的金枪护卫，你怎么不保着皇上呢？今儿个怎么回来了？再说表哥，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你要是觉得我害嘴，我现在就可以出去，你要是觉得我嫂子害嘴呀，可以让我嫂子出去，有些话你可不能烂在肚子里啊。假如你要不说呀，这话烂到肚里边他难受啊。汤龙这一句话把金枪将徐宁啊说的当时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表弟呀，你看咱们俩是多少年没见面了，我舅舅去世的时候我都没到场，今天呢你赶得太巧了。我最近呢，家里边啊出了点大事啊。什么大事啊？汤龙把眼睛就瞪大了。哎呀，你是我亲表弟，我也不能背着你。兄弟，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降啊。咱们家传多少年的那件雁翎铠甲丢了。哎呀，这件雁翎甲我听我爹说过呀，这是你们家传了多少辈子了，据说都是你们老祖宗啊那年立了大功，当年太祖爷亲赏的，价值连城啊。哎呀，表哥，你要把这东西丢了，你不光对不起祖宗啊，你都对不起皇上啊。哎呀，表弟，你咋说这么对呢？我确实对不起祖先，对不起皇上啊。就是那高俅高太尉出30000贯钱要买我这东西啊，我都没敢卖呀。我说呀，这是老祖宗传了多少辈子的，不能在我的手上失传。就这么着，我回绝了高太尉。可是就在昨天，这雁翎甲就没了。表弟， 你说说，什么人敢到我家来盗这燕翎宝甲呢？
0: 我说表哥呀，我走江湖这么多年，世面没少见，你啊，这么办，咱俩呀出城溜达溜达，这个贼呀他不一定在城内。你说对了，今天我在京城各个角落，什么酒店客栈呐，我都看了，包括有一些会馆我也查了，没有任何可疑的迹象，城外有可能发现点线索。咱这酒别喝了，这马上就落日头了，我看咱们今天晚上就到城外呀，学吗学吗？行，好。两人穿戴好了，这汤龙就要陪他表哥金枪亮徐宁啊去找这燕翎甲。刚要走，这徐娘子说话了：“官人呐，万一你们明天要是回不来，那朝廷那边有事儿，我怎么说？你呀，就给我告个假，说我亲娘舅病危，让我去看一看，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再说这个事儿也没撒谎，我舅舅已经死了，你就这么说。”哎，好，官人。这汤龙和金枪将徐宁当天晚上就离开了京城，汤龙就把徐宁领到城外石迁住那客栈。到这一来一打听，汤龙就得装模作样啊。我说伙计，我们是京城里边的，我们家呀丢了点东西，这东西是个大皮匣子，这大皮匣子里边装着一件贵重的宝物，您发没发现最近来往的客商拿这东西啊？这伙计啊挠了挠脑袋啊，什么样的？这汤龙就问他哥哥，我说表哥，那皮匣子什么样的啊？这皮匣子是什么什么颜色的，大小多大，什么样子？要说时间长了，这伙计有可能记不住。哎呀，你说这东西啊，前两天来了这么一位，这人小个不高，这人呢长个小枣核脑袋，小眼睛不大，卡巴卡巴的，耗子嘴儿，这小嘴儿尖尖着，说话好像叽溜叽溜的，那动静还挺怪，我还学不出来。他呢头一天晚上啊，他就说进京城去做点买卖，让我把这房间给他留着。第二天天没亮啊，他回来了，夹了个大皮匣子，跟你说这一样，然后他乐乐呵呵的就把这电费都付给我了，直接呀起大早就走了。啊，这徐宁一听，这精神头就来了，奔哪儿走的？就奔这条大道啊，直接奔南走的。他走的是官道。是啊，官道，那时候叫官道，按现在那就叫国道，东往驿站的大道。那年头没有这么多的编号，只分成什么京西大道、京南大道、京东大道，是京北大道。石迁走的是京东大道。金枪将徐宁一听，得了表弟呀，咱别住了，直接追吧。两人呐连夜就追下去了。要说汤龙也好，金枪将徐宁也好，他们没骑马呀，心里边着急，赶快把这人撵上，这一宿追出去老远了。赶到天亮，来到一个小集镇，到这小集镇呐一瞧，这买卖店铺刚开板。这徐宁啊就看了这么一个小客栈，拉着汤龙就要进去。汤龙一瞧，没有那白圈，就是用白石灰画那圈，但是也得进去啊，装模作样的打听打听，有没有一个小个子夹了大皮匣子。这伙计一听，找人呢，哎呀对不起，没看见，继续往前走吧。这回啊汤龙瞧准了，有这么一个客栈呢，门口真就画了一个大白圈。汤龙心想，这回啊保证有线索，但是他嘴不能说呀， 得装什么也不知道啊，就进来了。
7: 唐龙啊，跟这伙计挺客气。哎呀，我说伙计，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0: 啊。你说吧，什么事儿？
7: 是这么回事，你看没看见有一个身材不高的人，夹了个大皮匣子？
0: 哦，你说的这位啊，昨天就在这儿住来，起大早走的。
7: 起大早走的，他穿什么样的衣服啊？
0: 他穿什么样的衣服？穿的是好像啊黑颜色的衣服。
7: 他骑没骑马？没骑马，骑个小毛驴。
0: 这小毛驴挺特别，是粉嘴粉眼粉肚皮，是外带四个脚银蹄儿，那脚蹄儿吧嗒吧嗒
7: 溜的还真挺快。起早走的，赶紧撵吧。
0: 徐宁和金枪将就往前赶呢，又赶到这么一个地方。这时候啊，已经是晚上了。一打听啊，还是起早走的。说这情况跟那个说的一样。得了，太累了，住一晚上吧。
7: 住了一晚上之后，第二天是继续往前赶。这回啊，赶上了。
0: 就看前边那客栈呐，门口有个驴槽子，那头小毛驴正好就拴在那儿，老老实实的吃草呢。
7: 金枪将徐宁心想，这回我可把你逮着了，我一定把你的心肝肺给掏出来。金枪将徐宁歇来这个高兴啊，两个人一前一后直接就进到这客栈。
0: 到这一瞧，鼓上早时迁，穿的立立正正的就要走。
7: 金枪将徐宁啊，噌的一下子一步窜上去，一把就薅住了这石谦的脑领子。
0: 我可把你找到了，你这个贼，你敢偷我家的东西。
7: 金枪将徐宁说的很严重，但是心里很高兴，只要把这东西拿回来，我就对得起老祖宗了。
0: 哎，这鼓上早时迁，眼睛一卡吧，我偷你们家东西？我什么时候偷你们家东西了？
8: 哎，你干嘛抓我呀？谁知道你们家大门从哪儿开呀？
0: 你看看这个大皮匣子，就是我装盔甲的。
7: 你装盔甲的？
0: 石仙说，就你们家有啊。你用什么来证明这是你们家的呢？这一句话把金枪将徐宁啊给弄没词儿了。
7: 反正你就偷我们家的，不行我就领你见官府。
0: 你领我见官府？你要领我见官府，你毛都捞不着。不领我见官府啊，我还跟你啊实话实说。
7: 好好好，你跟我实话实说，你这东西打哪儿来的？
0: 我这东西啊，我捡来的。
7: 你捡来的？在哪儿捡的？
0: 我在京城那垃圾堆捡的。
7: 京城的垃圾堆？
0: 那垃圾堆可老了，你怎么这么会捡呢？
8: 我呀，真就是捡的。但是我捡到这个东西啊，我就觉得这皮匣子太精美了，
0: 我就把这皮匣子装点破烂，我就留起来了。
7: 什么什么什么？
0: 你捡的是皮匣子？
7: 是啊。
0: 你里边装的什么东西？你看看吧。
7: 石谦啪就把这皮匣子打开了。
0: 金枪将徐宁这一瞧，
7: 啊，
0: 里边装的是零零散散的破烂，哪有那铠甲呀？
7: 你这个匣子是空的？
0: 那当然了，我捡的就是这个东西。
7: 里边的东西你知不知道？
0: 里边的东西啊，他说这话呀，打量了一下唐龙。唐龙说，你别看我，你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你要不说清楚，我不领你见官，我这拳头就把你这小脑袋给你砸扁。
7: 哎，你可别打我呀，我今儿可这么倒霉呀，这个要领我进官，你要把我脑袋打扁。我怕你，我不怕他，因为我不怕官。怕官啊，那就不叫英雄好汉。你看看，
8: 石谦这功夫还在这称英雄呢，但是一看汤龙瞪着大眼睛拎俩大铁拳头啊，把他吓得哎呦就像塞糠一样啊。哎，我说官我不怕，你可别打我。
0: 我不打你，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8: 我捡的那时候啊，里边是有件金紫金鳞的衣服，不过那玩意儿我看没有什么用，我就啊给他
0: 你说给他怎么了？
8: 我给他换俩钱儿。
0: 啊，
8: 你卖了？我没卖，我捡这东西的时候啊碰到一位，他说见面分一半吧，你是要皮儿啊还要羊？我一看那羊啊没啥意思，我看这皮儿特别精美，我就留这皮儿了。啊，那你知不知道什么人把这东西拿走了？
9: 这个人呐能有30多岁，
8: 他说呀他是山东济州来的，他是济州的一个大户人家，他要用这东西啊好像一个叫什么老众经略相公换点什么礼物，我也没在意，反正啊就这意思。
0: 那他姓什么叫什么？
8: 他姓高，他叫高一。
9: 呵，这名起的，要是叫高三呐该考清华北大了。嗨，这都哪跟哪儿啊。
0: 记住了，这个高一把这东西弄走了，咱们赶快就奔济州去吧。
8: 徐宁现在啊是一心虎实，尽快找到这雁翎甲，这脑袋呀就往这一个地方使，他就没想到济州地面那可是梁山坡好汉待的地方啊，他没想那么多，现在的脑袋就是一片空白。汤龙一看徐宁一心虎实要把这东西找回来，就在他身边加杠。
0: 对呀，我这表哥，咱就济州走一趟。
8: 好，表弟你跟着我，把这个小个子给他看住。
0: 你放心吧，表哥，有我在他跑不了。
8: 这回他们两个看着石谦，这石谦啊把这小驴牵出来了，溜溜达达往前走吧。结果刚走不远就碰见一辆大车。哎，汤龙一看车老板子，就是赶车这位他认识。我说那不是张老弟吗？你是不是打铁那汤龙啊？
0: 是啊。
8: 哎呀呀，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嗨，我到我表哥那串门，这不我表哥呀要到济州办点事儿。
8: 哎呦，汤大哥，这可太巧了，我们这挂大车正想奔济州去。徐宁一听，这可太巧了。
0: 我说表弟啊，你认识啊？这人呐姓张，叫张发财，我在江湖上的好朋友。
8: 那表哥啊，咱坐车比走得快，上车吧。哎，好好。
0: 徐宁这两天啊也确实啊走累了，上了车了。
8: 上车之后不能让这个石谦跑了呀，你也得上车。上了车之后啊，这条小毛驴就拴到这车后边跟着往前溜达。这驴没人骑呀，走起来还能轻快一些，
0: 这速度就加快了。
8: 在路上啊，这徐宁就问，你们这车是哪儿的？说是济州的。
0: 济州的你们听没听说有个叫高一的？
8: 哎呀，你说济州的高一谁不知道，那是有名的大户，这个人呐
0: 可了不得，家臣万贯呐。
8: 这个人跟官府还有勾当，官府的人上上下下他都知道，官府的好些人呐还是他的朋友啊，据说老众经略相公跟他就是好朋友。这样一来，金枪将徐宁就更加相信了这古上早时迁说的这番话，心里边踏实了。只要到了济州，我再通过官府就能把这雁翎甲要回来。为什么呢？我是皇上身边的金枪护卫啊。
9: 到时候我就把我的大名一报，你济州府就得给我办成。徐宁是非常高兴，从心里边也感激他这表弟汤龙啊。
8: 咱们简短截说，这大车就到了梁山水边上朱贵开的酒馆。
9: 到了朱贵这酒店呢，
8: 这时候汉帝忽律朱贵提前就把这酒下好了蒙汗药。汤龙知道，徐宁不知道。现在离济州也不大远了，大伙儿心里也踏实了。
9: 要说徐宁心里边合计就要到济州了，自己的祖传宝贝就要得到手了，挺高兴，喝几杯吧。
8: 当时他也没在乎，来把酒碗端起来，得跟着赶车的道道谢呀。
9: 各位辛苦了啊，我少走了不少路，要不我跟我表弟啊这腿啊就得溜直了。来来来，我是非常感激你们呐，咱们干了一杯。
8: 他就把这杯酒咕咚咚咚喝下去了。喝完了酒不大功夫，他就觉得眼前发花。哎，怎么回事啊？
9: 没等他缓过神来，扑通一下子摔倒了。这时候赶快给他捆上。为什么给他捆上呢？
8: 万一呀、啊、他醒酒之后再出手伤人，那就麻烦了。
9: 然后这小凋零箭唰射出去，不大功夫就来了两辆小船。原来啊，赶车的这些人都是梁山坡的这些好汉。
8: 那么这时候呢，就等小船划回来之后，
9: 来了几个小喽啰兵，把金枪将徐宁给抬到船上了。梁山坡的这些好汉都上了船了，直接把这船就划到了鸭嘴滩。到了鸭嘴滩之后，赶紧给他喝解药啊，得解过来呀、啊。等金枪将徐宁啊睁开眼睛一瞧，啊，我这是在哪儿啊？眼前这些人都不认识，这些人都是哪儿来的？这面孔这么生疏啊！再一动弹坏了，被绑上了。啊啊！你们干什么？我说表弟啊，汤汤，
8: 他就想喊汤龙。
9: 你看，军师吴用，还有晁盖，再加上宋江、宋公明、陆云龙、公孙胜。一个一个的都来到了这金枪将徐宁的面前。宋江上前亲自解开。
1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6: 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父亲的爱让他欲哭无泪》。
19: 一场大病危及孙子的安危，一场车祸夺去爷爷的性命，两件戏中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拨开迷雾，展现人间怎样的真情？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父亲的爱让他欲哭无泪》。
20: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第一不孝啊，指的是儿女对父母的过错不说不劝，使之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第二不孝呢，是指子女不赡养父母，使之陷入无依无食的境地。那第三个不孝，就是没生养儿子，使之断绝了香火。现在啊，有这么一些人，把前两个中华民族的美德呢都忘了，只记住了这最后一条，就是不能在自己这一代啊断子绝孙。为了这呢，在世间还演绎出了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一个因延续香火而引发的事情。
19: 赵世成是老赵家的独子，在他结婚前，一贯封建保守的父亲却突然开放起来，把儿媳娶进了家门，但却攥着户口本不让登记。一晃一年过去了，媳妇还真不负众望，生了个7斤半的大小子。这回赵老爷子放心了，亲自给孙子起了个长寿的小名，并主动交出户口本，叫赵世成和妻子登了记。原来老爷子早就有打算，现在国家就让生一个，他必须不见兔子不撒鹰，媳妇能不能成为赵家的明媒正娶，就看他能不能生出儿子了。
20: 要说这赵世成啊，还真听话。 但他首先呢就违背了不孝有三的第一条，对父亲错误的做法是听之任之，使父亲和自己啊都陷入了不仁不义的境地。然而他没想到的是，这种不仁不义只是个开始，后来发生的事让他和他的全家都陷入到了更大的损人但没有利己的境地之中。
19: 孩子在全家的百般呵护中成长，长得是又白又胖，全家人喜欢得不得了，尤其是赵老爷子恨不得每天把孙子的屁股贴在自己的脸蛋上，一块吃一块

0: 玩，一个被窝睡，老爷子自豪地说自己是三陪爷爷。一转眼三年过去了，孙子身上的肉是越来越多，赵老爷子的肉是越来越少。老爷子身体一向不错，就是有胃疼的毛病，每当犯病了就随便抓把胃药吃，管不管用也不知道。用老爷子的话说，不管哪儿难受，只要一看见他的大孙子就什么病都没了。大家都说长寿简直就是老爷子的护身符。
1: 春节期间呢，赵世成两口子外出没有在家，赵老爷子呢在家闷得慌，就抱着长寿呢挨家挨户的串门。要说这长寿啊，长得真好看，嘴呢又特别甜，所以啊到哪儿都受欢迎，往往这个小嘴一张啊就能换来50或100的压岁钱。老爷子一高兴，财迷的心就起来了，于是就带着孙子多出去了几趟，不想孙子被冻感冒了，开始没完没了的发烧。按说应该去看医生吧，可这老爷子不，他觉得自己就是神医，所以就是翻箱倒柜，把家里的消炎药、感冒药、退烧药一通的给孙子喂。可是几天过去了也不见好啊，眼见孙子的精神头越来越蔫，脑门的温度呢却是越来越高，老爷子终于害怕，赶紧告诉儿子，当赵世成抱着长寿到医院一检查，一家人顿时吓傻了眼。
0: 千呼万唤盼来千古一孙，百般呵护尽享天伦之乐，到底是何种灾难令五雷轰顶，又是什么突变使其难上加难？警世通言之父亲的爱让他欲哭无泪正在播出。长寿居然得的是白血病，这个消息顿时如五雷轰顶，让全家人乱作一团，尤其是赵老爷子，大巴掌一下一下的往自己老泪纵横的脸上呼。他就不明白，人这一辈子谁还不得个感冒，怎么人家的孩子发烧就是感冒，而他的大孙子发烧就是白血病呢？这一集老爷子也躺在炕上起不来了。他起不来了不要紧，关键的是孙子，他逼着赵世成两口子请的假，把济南、北京、上海的大医院跑了个遍，家里的积蓄是越变越少，而换来的结果却丝毫没有变化。
1: 那边给长寿看病花钱如流水，这边老爷子也住进了医院。这老爷子可是不配合治疗啊，每天呢只是唉声叹气，他总说自己没病，还说呢只要孙子的病好了，他的病自然就好了。所以没过两天，老爷子就自己跑出了医院。他认为现在一切都不重要，唯一需要他做的就是他必须要立即筹集一笔钱，赶紧治好孙子的病。
0: 长寿在北京住了院，每天的医药费就要几百上千，赵世成带的钱很快就花光了。看着原来天真浪漫的儿子现在面临着死亡，两口子是相拥而泣，悲痛欲绝。赵老爷子隔三差五的邮过来几百几千的钱，可寄来的钱有时还不够一次治疗的费用。他们知道这是老爷子挨家挨户求爷爷告奶奶的借来的，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不但救不了长寿，连家也彻底败光了。他在电话中哭着求父亲说，您就不要再借钱了，我们到时还不起人家。
1: 我们都知道白血病啊是一种治疗过程相当漫长的病，虽然治愈的成功率呢正在逐年的增加，但是昂贵的治疗费却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够承受的。作为只是个工薪阶层的赵世成来说，就是倾家荡产也不可能筹集到20-30万的治疗费，最终他绝望了。经和妻子商量后呢，他们决定放弃治疗。就在他们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老父亲之后的当天晚上，又一个五雷轰顶的消息突然传来。
0: 正可谓是祸不单行，老爷子出车祸了，正在当地医院抢救。当夫妻俩背着长寿连夜赶回老家后，已经晚了。当看到白布单下躺着骨瘦如柴的老父亲时，赵世成一下子昏死了过去。醒来后，他大骂自己不孝，是自己的无能拖累了父亲，是钱逼死了父亲。醒来后，他发了疯一样的揪住肇事司机，恨不能一口吞下他。肇事司机哆哆嗦嗦地畏缩在角落里，任凭拳头在自己的身上背上乱舞，任凭谩骂。

0: 这天呢，刚刚把车提出来，因为高兴和朋友喝了几杯，然后就带着朋友呢出去兜兜风，结果没走几步就出了事儿。
1: 据旁观者证实，是老爷子违章，当时汽车正正常通过路口，而且速度不快，但老爷子突然骑车闯红灯，撞在了汽车的中部，被后轮碾压。但由于娄振奇是酒后驾车，因此判承担全部责任。在交通部门的裁定下，经过双方协商，娄振奇一次性支付肇事成一家赔偿金14万元。
0: 要说这娄振奇的家境是一点也不比肇事成强，刚刚借钱买了车，一分钱还没挣呢就出了事儿。更要命的是，车还没来得及上保险，全都要自己掏腰包赔。他哪有钱啊，只能把一天还没开的新车啊送进了二手车的市场，又把自家的两居室卖掉，全家呢租了一间平房住，这样才勉强凑了11万元钱，并且打了一张3万元的还款欠条。
1: 虽然钱还不够，但足可以让儿子再治上一段时间的病了。肇事成让妻子带儿子第二次返回北京治病，自己留了下来。他白天上班，晚上捡废品，然后把钱一毛毛一分分地攒起来。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儿子的病治好，否则就对不起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天夜里，他正在大街的犄角旮旯上转悠，突然看到一个和自己一样的拾荒者，那人还不如自己，自己好歹还有辆破自行车，而那个人几乎把腰弯到了腿上，背着一捆几乎和他一样高的纸箱子，艰难地走着。当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他不禁大吃一惊。
0: 赵世成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人，那个和自己一样的拾荒者正是娄振奇。刚刚一个多月的时间，30来岁的娄振奇几乎老了一倍，活脱脱的像个60岁的老人。虽然面对的是杀害父亲的凶手，但相同的贫困境遇让赵世成同样不好受。他主动的和娄振奇打了个招呼，然后呢聊了几句，没想到这一聊啊，就把赵世成聊下了眼泪。
1: 乐极生悲，违章司机倾家荡产，痛失亲人，为儿为父忍辱负重。一贫如洗的他，究竟会道出怎样真诚的话？急需金钱的他，为何对杀父仇人如此同情？警世通言之，父亲的爱让他欲哭无泪，正在付出。比赵世成来，娄振奇似乎更惨。本来对于他这样的家庭，突然拥有了一辆货车，这种惊喜绝不亚于他们从地下一下子飞上了天。一起突如其来的车祸彻底粉碎了他改变家庭贫困面貌的梦想。一家四口老少三代搬到小平房的第三天，经受不住打击的妻子就又犯了精神病。等他晚上回家的时候，才发现老母已经被妻子用被活活捂死了。他没有功夫和心思管儿子，干脆要了8000元把儿子过继给了一个叔伯哥哥。他没有什么本事，只能靠捡废品维持生活，白天就把妻子锁在屋里。
0: 人心都是肉长的，听了娄振奇的话，赵世成真是百感交集啊。他险些告诉娄振奇说，剩下的那3万元他不要了，但一想到正在病床上和死亡争斗的儿子，想到老父的死不瞑目，他又把话悄悄地咽了下去。是呀，儿子的命就是全家人的命，他绝不能轻言放弃。他不知道怎么安慰娄振奇，反倒像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儿一样落荒而逃。
1: 家里的钱越花越少，但儿子的病却是时好时坏，化疗已经让儿子失去了以往天真可爱的模样，变得呆板和臃肿。如果不尽快地筹集20万资金，儿子的生命会越来越危险。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赵世成买了点水果，硬着头皮敲响了娄振奇的家门，他还得催要那3万元钱。门开了，在一盏黄鹂样小灯泡的照耀下，屋里的状况再次把他惊呆了。
0: 这是一间不足10几平米的房子，半间屋子堆着废品破烂，家中仅有的一件家具就是床。一个身套绳索的女人正在床上拍着大腿唱歌，娄振奇一边静静地欣赏，一边吃饭，不，严格地说正。

0: 在喝粥，一碗不知用什么熬成的稀糊糊，在他嘴里稀溜稀溜地响着。
1: 赵世成创过不少人家，看过不少电影电视剧，但这是他所见过的最最一贫如洗的家了。娄振奇心里知道赵世成来的意思，寒暄了几句之后，从屋子犄角的几块砖下拿出了一个塑料袋，说：“我知道你儿子看病正需要钱，这是我一个月攒下的钱，都在这儿，你先拿去吧，剩下的我一定尽快还，就是再难再穷也绝不会赖账。”展现在赵世成面前的是一堆破破烂烂的钱票子，最大面值的也只有2张20元的，数一数一共才300多元。赵世成本来是来催债的，但现在却怎么也张不开口。
0: 赵世成原本想的一分钱都不拿了，可一想起妻子一次次的催款电话，他就心如火焚呐。最后他狠心的从那些破票子里拿出了200块钱，这是他内心的失望、遗憾、难过和无奈都难以言表。看来就是让法院强制执行，娄振奇也拿不出一分钱了，该怎么办呢？
1: 欠债人一盆如洗，被欠者急需用钱，什么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目瞪口呆？何种煎熬人心的谴责使他深明大义？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父亲的爱》，让他欲哭无泪。他想到了卖房，虽然房子也能卖十几万，但加上先前得到的赔偿费，可能就差不了太多了。想到这儿，他开始收拾东西，他要在卖房之前把家里的所有东西都变卖了。现在是多一分钱是一分钱，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的电视机，为了节电封存起来的电风扇，没有电池的手电筒，一大摞旧书旧杂志，还有……突然他在抽屉里翻出一样东西，不看则已，一看他顿时跌坐在地上，眼前金花四溅。
0: 赵世成到底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会被吓得如此狼狈？原来啊，他看到的是老父亲的一封信，一封车祸前一天写的亲笔信，信里道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那就是老父亲居然得了胃癌，别说没钱治，就是有钱治，大夫预计顶多也就是半年之内的事儿。一边是得了重病的孙子，一边是不久人世的自己，怎么办？赵老爷子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1: 为了不使自己的病浪费钱财，为了给孙子快速筹集一大笔治疗费，赵老爷子行动了，而且是一次成功。他把自己撞进了地狱，给娄振奇撞了个家破人亡，给孙子撞来了生的希望。看到事情的真相，赵世成欲哭无泪，痛苦万分。他一遍遍地捶着自己的胸膛大声哭叫，他实在想不明白父亲做的这是什么事儿了。以后几天，赵世成不吃不喝，就把自己关在屋里，现实的困境和良心的折磨几乎把他彻底的摧垮了。
0: 我想任何人在这种状况下都会迷茫，都会不知所措的，这会儿的赵世成就是这个样子。此刻呢，赵世成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不说出真相，自己的良心就会遭受一辈子的煎熬，如果说出真相，就意味着他将亲手断送儿子生存的希望。然而此时此刻，娄振奇一家的情景不断地在他眼前晃动，他不知该如何是好。一旦说出了真相，老父亲的所作所为就会受到世人的唾骂，该怎么办呢？
1: 两天功夫，赵世成瘦了足足20斤。第三天，经过炼狱般思想搏斗的赵世成跪在父亲的墓碑前，他砰砰砰地磕着响头，说出了这样的话：“爸爸，我要对不起您了，我必须要说出实情，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希望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您原谅我吧。”然后就转身离开了墓地。
0: 故事讲到这里，你一定可以想到以后的结果了。赵世成呢，毅然决然地向娄振奇谢罪，卖掉房子，并把钱呢全部还给了娄振奇。几近绝望的娄振奇呢，也被赵世成的所作所为而感动，最终呢放弃了起诉的打算。 同时，赵世成也说服了妻子，把儿子程寿呢接回了家。他们要重打鼓，另开张，用自己的力量继续拯救儿子的生命。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啊，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1: 唉。
1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4: 革命路上有他们，
1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14: 强国路上有他们，
16: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4: 前进路上有他们，
1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4: 爱心路上有他们，
1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4: 扶贫路上有他们，
1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8: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0: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石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当我们孩子考上大学呀，大家可能认为就远离了叛逆和危险，

事实上，像网络陷阱、人际矛盾、一时的贪念，都能够让咱的孩子瞬间触碰法律的横线。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大学生最高发犯罪的五种犯罪方式，大家一定要耐心的听完，回家呢，也要叮嘱自己的孩子要守住底线。第一种叫做帮信罪，帮信罪也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个罪呢是最高发的一种。帮信罪是目前大学生涉案人数最多的罪名。根据2025年两高一部最新发布的司法数据，帮信罪被告人呈现明显低龄化特征，35岁以下涉案人员占比超过 80%， 其中25岁以下青年占比达到1/3，在校大学生呢，也早已成为涉案的高危人群。2024年多地法院宣判了多起大学生的帮信案。有一名大二的学生仅仅出售了自己名下两张银行卡，为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80余万元，自己获利1200块钱，最终被判处拘役并处罚金，同时留下了终身的刑事案底。像这一类的案件当中啊，大学生常见犯错行为集中在出借、出租、出售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收款码、手机电话卡，或者是参与线上跑分、代收、代转资金等看似轻松的日结兼职。孩子们大多没有什么法律意识，以为只是借用自己的个人账户转个账，自己呢没有直接骗人，这不算违法。加上想要轻松地赚取一点零花钱，该罪名的实际后果呀，远比家长和孩子想象中要严重得多。即便获利极低，没有直接参与诈骗，但只要银行卡的流水达标，就会构成刑事犯罪，案底呢也会永久的留存，直接断送考公、考编、参军、入伍等机会。所以想要规避这一类的风险，咱们家长一定要反复的叮嘱孩子，个人的银行卡、支付账号、电话卡一律不准外借，不准出售。凡是无需体力、无需技能、足不出户就能日结高薪的网络兼职，全部都是法律的陷阱，坚决不要触碰。

第二种罪呢，叫做掩隐罪，也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掩隐罪和帮信罪常常被混淆。2024年全国法院统计显示，大学生的掩隐罪案件同比上涨 27%， 大多是学生在帮信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动帮助犯罪分子操作资金，主观恶意更重，判刑呢也更加严厉。2024年重庆法院宣判了一起典型的校园案件，有一名大学生，他不光出借银行卡，还按照上线要求亲自去银行线下取现，手机刷脸核验，拆分多笔转账洗白赃款，全程主动配合资金洗白，涉案赃款达到50000余元，个人获利只有1500块钱，最终被判处6个月的有期徒刑。很多学生啊，分不清两者的区别，误以为借卡帮忙转钱都是小事，想不到借卡不动手是帮信罪，主动帮忙取现、刷脸、分流赃款，直接升级为掩隐罪。这些事情的发生常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贪图比普通兼职更高的佣金，第二个是不好意思拒绝求助。掩隐罪量刑远高于帮信罪，家长们咱要提醒孩子，只要对方要求线下取钱、手机刷脸、拆分转账，不管给咱多少钱，不

管是谁开口，咱都要直接拒绝，千万不要多此一举的帮忙操作。第三种罪叫做诈骗罪。根据教育部联合公安部门2024年校园反诈报告，大学生既容易被诈骗，也容易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近三成校园诈骗案件作案者都是在校大学生。在2024年，江苏某高校一名大三的学生，他呢，为了满足攀比消费，跟风加入刷单的诈骗团伙，负责在校园群发布一些虚假的兼职广告，

2024年，这个江苏的某高校的大学大三的学生啊，他呢为了满足攀比消费，跟风的加入了刷单诈骗的团伙，负责在校园群发布一些虚假的兼职广告，来引诱学弟学妹缴纳押金。短短的一个月，诈骗了8名同学，一共4.2万元。这名学生呢，最终以诈骗罪被判刑，同时全额退还所有的赃款，学校直接做出开除学籍的处分。很多大学生触碰诈骗，根源都是超前消费、攀比跟风，生活费不够呢，就想走捷径赚外快，甚至觉得金额不多，不被发现就行了。法律红线十分明确，诈骗金额满3000元即可刑事立案，诈骗属于主动害人的犯罪，主观恶意极强，刑期远高于帮信、援引两类网络犯罪。咱们做家长的呀，平时要多关注孩子的消费账单，制止盲目攀比，来告诉孩子缺钱第一时间要和家里沟通，永远不要靠欺骗他人去牟利。第四种罪叫做故意伤害罪。校园线下最突发、最没有预兆的犯罪呢，就是故意伤害罪。有公安数据显示，高校90%打架斗殴刑事案件都是源于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全是一时的冲动。比如在浙江某高校，2名男生因为宿舍关灯、作息噪音发生了口角，升级之后大打出手，其中一个人拿起桌上的水杯砸向了对方，造成对方鼻梁骨粉碎性骨折，经过司法鉴定构成轻伤2级。动手的学生原本成绩很优异，本来呢已经拿到了国企的 offer， 最终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缓刑，工作直接作废了，还要承担经济方面的赔偿。大学生啊，年轻气盛，好面子，受不了言语争执，再加上酒后情绪失控，很容易冲动动手。所有人都误以为同学打架是不是只是校内处分，不知道轻伤就需要负刑事责任。咱们做家长的要教会孩子懂得退让，宿舍矛盾、人际纠纷第一时间进行调解，千万不要用暴力解决问题。第五种犯罪叫做性犯罪。这一类的案件隐蔽性极强，并且大多呢发生在正常恋爱的关系里，大学生很容易踩入法律的盲区。在河南法院审理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校园恋爱强奸案。说呀，一对在校大学生正常的恋爱约会，两个人一起聚餐喝酒，女生酒后意识模糊，男生与其发生了性关系，事后女生清醒后悔，报警指控对方强奸。法院最终结合女方酒后无法自主表达意愿的证据，认定了男生构成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很多男生存在着致命的误区，他们认为呀，双方是男女朋友，自愿约会见面，发生关系也就不算违法，甚至通过社交软件进行约炮。可法律明确规定，女性醉酒、昏迷、意识不清、无自主判断能力的时候，即便之前自愿相处，发生性关系依旧构成强奸罪。除此之外，偷拍室友私密视频、传播不雅照片、猥亵他人都是属于严重的性犯罪。这一类的犯罪呢，属于刑法的重罪，一旦定了罪，不仅开除学籍，背负案底，婚恋就会受到受限。家长们，咱要分别给咱家的男孩女孩做好普法教育，男生要守住底线，尊重女性的意愿，绝不趁人之危，女生呢要保护好自己，避免独自深夜赴约、过量的饮酒。所以说，多一份提醒，咱的孩子就少一次风险，守住法律底线才是守护最好的青春。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近期绿源电动车官方账号发布的一则视频引发了争议，被指擦边营销。舆情发酵之后，视频很快下了架，品牌方呢也公开致歉。就在前几天，日化品牌滴露舒克也因为广告内容低俗，相继陷入了舆论的风波。几家品牌接二连三的在擦边营销上栽了跟头，暴露的顽疾值得大家的深思。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拿低俗博流量其实是最愚蠢的营销。很多企业热衷于擦边儿，并非不知道会惹众怒，而是基于低成本高曝光的投机算计。虽然妨碍了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了社会良好风尚的广告，可能面临20万元至100万元的罚款，但是对于规模企业而言，这一笔罚金远低于常规推广的费用。更逞伦擦边事件自带热搜流量和舆论免费造势的传播红利。当尝到所谓的甜头之后，有一些企业争相的效仿，无擦边不营销仿佛成为了一种共识。现在我们都知道流量至上，那么流量至上的考核机制也倒逼着营销团队走歪路。新媒体运营多以播放量、互动量、热搜话题为核心 KPV， 而一些平台的算法偏爱猎奇、有争议的内容，擦边营销的完播率、评论量、转发量也远高于正经的宣传。深耕产品卖点、打磨优质创意费时费力，而靠擦边暗示、低俗梗引流，简单直接。于是呢，不少运营团队陷入误区，把下流当成网感，把低俗当成幽默，把制造暧昧噱头当作吸引关注的秘诀。绿源涉事账号曾经自我标榜是很爱玩梗的不正经的官方，主要放低格调，迎合低级趣味。开拓市场空间呀，也是要靠质量过硬的产品和服务的，而不是低俗擦边的营销噱头。这些热衷擦边的低俗广告，非但没有让人感受到产品和服务的核心优势，反倒呢，给品牌和产品贴上了油腻的标签，无异于给企业声誉上行。不仅无法把一时的围观者转化为长期的忠实客户，甚至可能劝退注重品牌形象的消费者，那真的是得不偿失。这一类热衷以欲露还藏的性联想来吸引流量的擦边广告，不仅物化了女性，扭曲了社会审美，还严重的污染公共消费环境，尤其容易对未成年人造成错误的价值引导。酒香也要善于吆喝，但是靠低俗噱头换来的毒流量只会带来反噬。营销可以通俗，但不能低俗，擦边儿不是捷径，而是陷阱。在公众的监督与媒体的聚光灯之下，任何擦边的行为都无所遁形。根治擦边营销乱象，关键呢，在于企业自身要革新营销的方式，摒弃唯流量论的短视频思维，把资源投向产品创新与正向的创意，建立严格的内容审核机制，杜绝第三方运营肆意踩线。其实啊，稳定的产品品质、完善的售后服务、正向的品牌价值观，才是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营销的正道。踏实做产品的企业无人关注，投机擦边者频频出圈，市场生态便会持续恶化，这是谁都不愿意见到的结果。拿无知当勇气，把下流当风流，靠低俗噱头，这种自毁声誉的愚蠢营销，大家也该醒醒了。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 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8: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9: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

0: 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在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 辽宁省抚顺市。

0: 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0: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2: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4: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3: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5: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至市。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6: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5: 未来2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7: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9: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8: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0: 在这个台风巴威东路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7: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7: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 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5: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 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7: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14: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6: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14: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6: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7: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7: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9: 怒放邪功，铁血再生，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山西中部和南部、山东中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四川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据预报，今天至1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北东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较大，降雨落区内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对本轮西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全面摸清强降雨区内中小水库和并险水库情况，逐一落实防慢坝垮坝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坚决避免水库垮坝。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4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时间7月14日，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延长在乌克兰实施的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的期限至2026年10月31日。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将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比赛列为本届世界杯最高风险等级的赛事。这场备受关注的英阿大战将在当地时间7月15日晚间进行，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6次交手，同时也是2002年之后的首次世界杯碰面。此刻提示，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频繁，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忧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对此，消防人员建议，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中充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有防水设计，但暴雨天若充电区域积水，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后，不要充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暑运已经开始了，最近出门的朋友应该很多。那我刷到不少网友的一个吐槽，说郑州火车站的电梯怎么还没修好啊。不少网友发了图片，说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长期停运，立个牌子写着温馨提示，电梯故障正在申请更新，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有人就在这牌子上写，几年了都没修好。郑州火车站管委会工作人员说，这个电梯已经老化，不能维修，只能换新，但因为资金紧张一直没有拨付，至于资金什么时候落实暂时无法确定。这轻飘飘的一句敬请谅解，着实是让我们难以理解。工作人员也苦恼，说电梯长期不能用，管委会已经接到很多投诉。是啊，这能不投诉吗？火车站的出站口恐怕是一座城市最需要电梯的地方之一，对提着大件行李的旅客、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残疾人来说，一级一级的台阶都是具体的难题，更别提背后还有磕碰摔倒的安全隐患。公共设施运维是职能部门的分内职责，我们当然理解项目推进当中可能有难题，但是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难题，成本应该由旅客来摊吗？相关部门无论怎么在走流程在推进，和乘客每天遭遇的巨大不便比起来，实在是太慢太拖拉了。现场有没有其他方便的通道？哪怕这些日子来个志愿者给指指路帮把手呢？同时倒排设备更新工期，随时向社会公示，更是必须得做的事情。我们常说火车站是一座城市的门面，这修不好的电梯啊就嵌在门面上，消耗的是普通人对公共服务的信任，拉低的是一座城市服务的温度。能不能替旅客多想一点，为大家的便利多做一点，破除这些推诿拖延，城市服务的理念才立得住，我们老百姓才信得过，我们的出行日常真的等不起这一年又一年。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就在这两天，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其中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一共9个村庄，大约1800多位村民出行受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就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小陈，来帮我们讲一讲目前村庄道路抢修还有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最新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目前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路呢，是已经由大型设备阶段性的抢通了。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条件，部分临时填平的段路作业面呢，仍有大型的设备不断的碾压路面，把路面是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昨天下午呢，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泥浆和水流是浸没的状态，深度呢能够达到小腿的位置，水流的流速呢也很快。现在呢，村口的积水是已经完全排空，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呢也深入村庄内部接触了很多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呢也在抢修或加固中，确保抢险救援和道路运转畅通。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状态，阳光照射充足，吸饱了水的泥土呢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车辆少了很多这个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目前呢，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口的路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呢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子村， 后面的道路呢，由于被这个洪水冲垮了呢，泥沙裹挟着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道路抢修。距离百木塘村口最远的村庄任家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此外呢，博罗台镇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呢，今早7点多到达了这个百木塘村，发电机也同步跟进。今早8点的时候呢，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保证了这个只会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视加上无人机巡视的这个方式呢，对整个村的高低压线路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进行一一记录，把数据传回供电所。现在呢，数据还在分析整理中，供电所也在根据故障情况协调各种物资，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修。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呢，信号是完全中断的状态，但是今天呢，河北济远通航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无人机为附近的提供信号。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用的无人机呢，是可以通过卫星的信号和天线为附近2公里范围内呢是提供信号。目前呢，手机信号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恢复，但当地通信完全恢复呢，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深入百木塘村下面村庄最深处的救援力量带回了消息呢，是各村庄受灾的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安置点进行了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小陈，我们也密切关注当地的更多的情况和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国家防总今天16点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调指导。此时在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受到降水影响，东丰县3条主要河流都超过了警戒水位，多座水库也超过了汛限水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我们都很关心。哎，我们请导播再次接通现场的电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吉林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好，我们现在导播示意我们已可以再次接通正在东丰县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不知道当地的水库险情处理得怎么样了，帮我们讲讲最新的情况。
2: 好的，那从昨天开始啊，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呢是持续出现了暴雨天气，导致河流水库的水位呢是持续上涨。东丰县最大的河流呢叫联河，那这条河啊是从县城里穿过去的。从7月13号凌晨4点左右呢，东丰县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之后，联河的水位迅速上涨，超过了警戒水位。那联河在东丰县境内呢，共流经5个乡镇、30多个村庄，联河的两岸啊多是耕地，容易受到洪水的威胁，是目前当地防汛的重点的一条河流。包括联河在内啊，东丰县共有3条主河，分别是联河、大沙河、梅河。那在昨天晚上，只有联河是略超过警戒水位。经过一夜的降雨呢，今天早上呢，3条河流均超过了警戒水位。另外呢，在东丰县啊，共有86座水库，目前已经有7座是超过了汛限。那这3条河流啊，都是挥发河的支流。挥发河作为松花江的一级支流啊，是吉林本轮强降雨的一个防汛重点。在昨天的时候呢，中辽水利委员会针对台风巴威动态防御呢，召开了专题会商。会商指出，挥发河等主要的河流啊，可能会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而支流防汛作为挥发河干流防汛的地道关口呢，防汛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从东丰县水利部门了解到，在此次降雨之前，当地已经对3条主河流域内的重点小型水库全部实施了提前预泄、腾库凝汛，累计腾出防洪库容是1000多立方米。 从7月12号中午开始呢，全县的86座水库开始测风泄洪，在保障水库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对水库上游来水量的计算呢，来调控泄洪的流量，避免下游河道短时洪峰叠加。目前来看，当地已经启动了像巡堤查险、重点监控险工险段这样的工作，并且呢是转移了风险点群众440户803人，并设置了73个临时的安置点。在强降雨中呢，东丰县城区也出现了内涝。

0: 当地呢是出动了城管、环卫以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近1500多人，对接水点进行排涝和管道疏通，并且呢对低洼的地点是实施了布防。那为防止近期地下车库发生积水倒灌这样的安全风险呢，在本轮降雨前呢，东丰县就已经对全县有地下车库的29个物业小区进行了管控，劝导车辆撤离，并且呢对车库入口采取了封闭措施。那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8点多呢，东丰县的降雨呢仍将持续，那全县的平均降水量50到80毫米，南部乡镇最大的降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我们在前方也会持续的跟进水情和雨情的发展，这就是我在东丰所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孙建德。那么现场的情况也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了汛情啊，那明天就入伏了。全国不少地方呢，这两天温度都比较高，您出门是不是也感觉啊，没走两步就已经开始汗流浃背了？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很多地方还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像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到39摄氏度，而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知道，高温带来的绝对不只是体感上的不舒适，更是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的健康隐患。就在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1号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么像老人、孕妇、孩子这些人群怎么平安度过高温天气？户外作业人员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热射病早期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信号？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3: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4: 避免在1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3: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5: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

0: 的把它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1: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2: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3: 那听完专家的建议，我们也再次提醒您，高温从来不是出点汗而已的小事。不管是顶着烈日奔波的户外工作者，还是在家舍不得开空调的朋友，哪怕是仗着年轻的上班族，都可能在高温天里踩中健康的坑。所以该补水就补水，该避暑得避暑。尤其是身体发出警报的时候，千万别硬撑。高温总会过去，可是咱们的健康可经不起半点侥幸。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去大医院挂专家号，估计不少朋友都有过定好闹钟抢号手慢无的经历。那抢不上的话，您是不是也找黄牛试过花高价？要么呢，就得多等一段时间。看病难有的时候啊，就难在挂号这第一步。最近上海的多家三甲医院推出了一项新服务，被网友们形象的叫做挂号版12306，这说的是候补挂号。简单说啊，就是号满了也不用干等，您可以先在线排队申请，一旦有人退号，系统就会按照申请顺序自动补位，不用您天天盯着手机刷号。哎，听着是不是挺熟悉的，就跟咱们买火车票候补的逻辑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那这项服务实际用起来到底顺不顺手呢？普通患者的候补成功率高不高？能不能堵住黄牛抢号的漏洞？总台记者王殿甲实地探访了这些医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5: 记者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看到，54岁的沈女士因为颈椎不适刚刚完成就诊。她告诉记者，这次能挂上专家号全靠候补功能。
6: 有了这个候补呢，我可以节省我的那个等待，就心里有底了。
5: 据悉，在医院的官方互联网公众号上，患者在预约挂号中选择已约满的专家，选择日期旁边对应的候补键，即可进入排队序列。每位患者可同时提交2次候补申请，截止时间为就诊前一天下午5点。操作流程与铁路购票的候补逻辑相似，每一环节都配有清晰的界面引导。作为上海市首家推出候补功能的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从2025年6月推出到2026年6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超114万，成功率约18.1%，有效减少了号源浪费。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马欣：
7: 那事实上我们发现按比例啊，有很多的病人呢、本来挂上号了，后来种种原因他把号退了，然后候补的病人他就能够递补上去。从去年到现在，也大约有20万病人呢从中获益。通过大数据，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不正当的抢号的行为。那通过这个手段嘛，也是能够非常有效的一个杜绝。很多其他兄弟医院也来交流过，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办法。目前在上海市很多医院都采用了这个办法。
5: 同样探索这一模式的还有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该院自2026年4月20日正式上线门诊候补号源服务。同样，每位患者可以同时申请2个不同的号源候补名额。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信息中心主任庄思良：
8: 如果这个号原来是被黄牛占的，你有意向去有偿取得我这个号源，那么我们可能会约定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比方讲在半夜，我一下子把这个号源放出来，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抢到这个号。这样的话呢，也给那些黄牛 有可乘之机。那么采用了这个候补的机制之后呢，我们释放的这个号源呢，第一时间是按照我们的候补的规则，系统自动匹配给排序在第一位的候补患者。
5: 截止到7月9日，该院共有13258人次提交了有效候补申请，其中候补成功4365人次，候补成功率约为33%。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葛颖杰。
9: 甚至免疫科、产科、妇科这些科室，它的候补需求量是相对比较多的。患者也有一些特殊性，比如说他有一些生理周期的一些变化什么的，可能会临时取消一些门诊。
3: 那对于这个挂号版12306呢，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我看有人说，说我妈妈在中山医院预约了一个多月，好几次都没成功，昨天候补成功了。也有网友呢有点遗憾，申请候补之后没有等到号源。还有网友说，虽然候补到了，但是不一定可以约到合适的时间段。其实候补挂号呢也并非上海首创，之前国内其他地方呢也有过类似的探索。实践表明，候补的功能既盘活了号源，又提升了患者体验。但是候补也确实不是万能的，不是每个申请者最终都能够等到号源。不过相比过去要拼手速高价从黄牛手里买号源的这个老路啊，我们说已经迈出了公平的一大步。相信随着后台数据的积累，在技术手段的加持之下，医院会摸索出更实在的方案来解决我们患者挂号的痛点。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多少人被广西抗洪救援现场那艘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刷屏了？它像是一座移动的钢铁岛屿，在20个小时之内把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地转移出来。那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2026年广西洪灾，这艘生命方舟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救援通道。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样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会不会有些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装备的制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0: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11: 保护保护国民安全，由我们两边都是安全，安全这个边缘，安全边缘，
12: 你排排站啊。
13: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14: 准备两天了。
13: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15: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16: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10: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产业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17: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它主要是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汽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汽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10: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这套装备2016年左右定型列装，此后便出现在了全国多地的抢险救援现场。从安徽池州到四川泸定，从河南新乡到广西贵港，每一场硬仗都是对装备能力的真实检验。
17: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0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10: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17: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10: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既可以拼成大型渡船转运人员和装备，也可以架成浮桥让队伍连续通过。
17: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就可以搭建一个辐射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10: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17: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10: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3: 相比于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的橡皮艇，一次转移数百人的动力舟桥大大提高了广西洪灾的救援效率。那一次次抢险救援，一次次平安转移，背后是动力舟桥的技术升级，更是对这艘救援航母的真实检验。未来随着技术的升级，这艘生命方舟将在更湍急的洪流当中，更极端的灾害现场，为被困群众搭起生的通道。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1: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来了，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的出行需求明显多了。可是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突然冒出来不少号称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拍着胸脯说啊，自己亲测有效，还教大家怎么操作能让孩子一个人乘车，甚至说呢，申请铁路旅客服务就能有工作人员全程照看。这些攻略可是说的有鼻子有眼，还配上了详细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看得让不少家长动了心。要是真能让孩子自己坐高铁，又可以锻炼独立性，家长也不用跟着奔波折腾，听起来确实挺诱人的。但是您有没有想过，这些网上流传的攻略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真的可以独自乘坐高铁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容易被家长忽视的安全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孙欣来了解一下。
1: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视频中博主言之凿凿地分享
2: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1: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3: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1: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3: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1: 那么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为何仍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4: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1: 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5: 高铁来讲的话呢，它是开放的、流动

0: 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1: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避免到站台或者是候车室人比较多后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
0: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2: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我们首先来讲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铁路的责任、监护人的责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了，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还是呼吁啊，那么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3: 所以说啊，要是您看到网上那些儿童独自坐高铁攻略，可千万别当真。这些打着锻炼独立性、亲测有效旗号的攻略，说白了都是钻空子，拿孩子的安全赌侥幸。铁路没有办法像民航那样一对一的照看孩子，一旦脱离监护，走失磕碰的风险谁都担不起。而孩子的独立可从来都不是扔在半路上练出来的，家长们可千万要想明白。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社交媒体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已经越来越不容忽视。当地时间7月1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责任。冯德莱恩当天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他表示，欧盟还将推广年龄验证应用程序，帮助家长更好地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的网络平台，并将研究专家报告的建议于夏季后提出欧盟层面的立法建议。那么是什么促使欧盟采取统一行动？新法案的主要内容有哪些？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5: 有人说，过去家长们最担心的是孩子躲在学校周边偷偷抽烟，如今不少孩子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看上去岁月静好，但实际上珍贵的童年时光在被手机屏幕填满。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学院今年5月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重磅意见书措辞毫不含糊，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等同于吸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己就是一位亲自带大7个孩子的超级妈妈。7月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他语气温柔地说，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
6: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他们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身份和个性，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5: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6: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5: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

0: 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
1: 在法国有了类似的这样一种区域严格的这种立法之后呢，他肯定是希望要在欧盟层面有所体现。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嘛，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国家搞，你不去推广到整个欧盟的话，它的这个实施的效率可能会打折扣的。
0: 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但这并非没有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禁令是否会真的有效，也就是执行困境。比如如何有效验证年龄，孩子们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周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使用成瘾性设计一事，欧盟委员会升级了调查级别，此举可能导致该公司面临巨额罚款。可以看出，欧盟的限制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儿童，也是将矛头指向国际大型科技平台。崔红建分析认为，
1: 肯定有这个背景，因为在此前这个欧盟出台的针对数字市场的两个法案，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内容，就是他要求这些互联网企业啊，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必须有内容的标准，如果一旦审查违规的话，欧盟是要处以巨额罚款，它肯定是有这个背景在。但是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他们针对社交媒体对青年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呢，欧洲现在主要关注是两个，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不能观看的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所谓虚假信息。现在在欧洲最活跃的基本上还都是外来的社交平台吧。
2: 欧盟的种种举措和我们推出的青少年模式也是十分类似，别让孩子被社交媒体和算法塑造，让孩子在现实世界当中成长，这是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题中之意。那禁令有了，下一步就是落实，一方面是怎么堵，强化平台管理，另一方面就是怎么疏，帮助孩子们发掘现实世界的乐趣，疏堵结合才能让孩子们远离沉迷，回归正途。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有网红偷逃税，粉丝超600万的主播许某某名下2家网店长期零税被申报，近百万粉丝主播汪某某4年仅缴个税2000多块钱，240万粉丝主播郭某某账号橱窗销售量累计达到100万单，缴税仅1.35万元，而百万粉丝主播陈某2022年个税申报收入为0元。刚才我们说到的呢，这都是最近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的多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当中，让我们几乎惊掉下巴的细节。这些涉案主体当中，不乏粉丝量数百万的网络主播，他们开着年销售额甚至上亿元的热门网店。网红网店自带粉丝滤镜，有着超高流量，自然也有超高的营业额，而我们看到的确实是高流量低申报的违法事实，这个强烈的反差也让人十分震惊。那说起来，直播带货网红经济早就已经是消费增长的新赛道、新亮点，高收入的网络主播和电商经营者也数不胜数。但是偷逃税乱象频频触碰法律红线，当然我们知道监管部门始终保持着高压整治的态势。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啊，当年薇娅被罚13.41亿元，到白公子、小颖夫妇、雪梨被罚没了数千万元。近些年因为偷逃税翻车的网红也算是不少。去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披露，2021年以来，全国查处网络主播偷逃税案件360多起，查补税款超过30亿元。今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通报显示，2025年前11个月，税务部门共查处包括明星网红在内的双高人员1818名，查补税款高达15.23亿元。2022年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盈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发布，明确要求平台定期报送主播身份和盈利信息。而2025年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要求平台按季度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及 上季度的收入信息。在监管的高压之势之下，网红们怎么还可以如此堂而皇之的偷逃税呢？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今天请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葛玉玉来给我们讲一讲。
4: 葛老师，您看，我们看到多起网红网店涉税的违法案件，其实这个涉案主体当中呢，不乏有数百万粉丝的这种网络主播，他们开着可能年销售额上亿的热门网店。我们大家不懂的事情就是说，他们这个网店这么显眼，那这些偷逃税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5: 其实这些网红主播偷逃税的主要手段啊，基本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同样的配方，都是熟悉的味道。一呢是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所得啊，这属于非常简单粗暴的。二是通过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就是把劳动性质的这种所得呢转变成经营所得啊，再去套用核定增收这些政策来偷逃税。然后之所以被发现他们的这个原因啊，几乎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他的纳税跟江湖地位严重的不匹配啊。像刚才你问的，他都已经年销售额上亿了，对吧？这么显眼，那粉丝那么多都不给你打赏吗？不可能，对吧？爆款那么多，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事出反常必有妖，不合逻辑就有鬼。有的呢是被举报的，有的呢是大数据扫描，这样呢数据一分析一扫描就能看出问题。
4: 那也就是说他其实还是以一种比较隐匿的手段在做，但是这方面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是不是比以前更严格呢？
5: 是这样，就是你会发现啊，我们曝光的这些案例呢基本上都是2025年之前的，2025年之后啊，他们就很难再通过这种私人账户去隐匿所得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台了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的报送规定啊，是在去年6月份出台的。后来呢税务总局配套发了2个公告，对这个方面加强了监管。那么互联网平台企业就必须按照税务局的要求去报送平台内的经营者，比如说电商啊，还有从业人员，比如说主播，他的涉税数据，通过平台报送的数据跟纳税申报的数据做一个比对，一目了然，你还往哪儿投呢？啊，那如果说你要在处罚这个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话，并没有变啊，比如说偷逃税，那通常就是补税，按日加收1/5的滞纳金，然后0.5到5倍的罚款，通常呢就是0.5倍罚款啊，除非性质极为恶劣的，会有比较高的罚款啊。但是呢，检查的力度确实比之前是大多了啊，而且手段呢也丰富了，数据也共享了，那就更有效率了嘛。所以这个信息报送本身呢，对网红偷逃税应该是一个杀手锏啊，就对他们来说藏不住了嘛，就不要再瞎琢磨了，老老实实做税务合规。
4: 对他们的惩戒可能跟之前的法律的牙齿是差不多的。那网红他偷逃税跟普通人他的这个惩戒力度其实是一样的，是吧？
5: 对，并没有区别对待，就只要你定性为偷逃税，那么好，我们就可以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罚。但实务中呢，就是普通的自然人可能很难会去定偷逃税啊，比如说专项附加扣除前的不合规啊，可能可以解释为是因税收政策理解有偏差啊，说我不懂，我没文化，对吧？然后你教我，那我就补个税加个滞纳金就行了，一般没有处罚。但是网红呢，这帮人呢实际上额度太大了，而且他是有明显的通过私人账户隐匿所得，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是有非常明显的主观的恶意的动机。
4: 所以这个就完全不能用我不懂或者不知道来解释了。我们的感受确实像您所说，监管力度在加强。那现在我们具体可以通过什么手段来加强监管？包括这里面您刚才讲的大数据，它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作用啊？
5: 其实现在最有效的就是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就说白了，平台只要把电商把主播的数据报给税务局，你就无处可逃，我就可以做比对嘛，对吧？只要比对有缺口，那你就给我解释一下，对吧？为什么平台报给我这么多，你跟我解释你就挣了这么一点，对吧？那钱去哪儿了？原来是藏得了的，现在藏不了了，这就是核心，这个就是大数据所发挥的监管作用。然后可以非常明确的说，这在这种强有力的监管之下，在大数据的无缝的这种扫描之下，网红主播想要悄悄的偷逃税的心啊，可以死了。
4: 这个也可是让大家更放心的一点啊。但是确实您看到普通人对这些百万粉丝的网红偷逃税大家很愤慨，但是我们回头一想呢，也确实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在撑起这些网红的人气。大家也想知道普通人能为解决这个问题，防范这种问题做点什么吗？
5: 我觉得两个方面啊，一个呢是在网红那儿买东西的时候，你要求他们必须给你开发票啊，从源头上杜绝他们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所得的问题啊。对于那些拒绝给你开票有异常行为的，果断向税务机关举报， 啊，税务机关呢会根据情况对举报逃税的给予相应的奖励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税务机关查处网红逃税这些事儿啊，要给予正面的声援啊，营造这种依法合规纳税、爱国护税的舆论氛围，对于偷逃税的这种不法网红主播啊，形成非常强有力的震慑。
4: 是，所以咱们今天聊聊应该也有效果，让大家知道这些事儿。
5: 对，
4: 而且像您说的，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招，就是让他们开发票。
5: 对，从源头上杜绝问题。
2: 所以就像网友们说的，当网红主播之前先当个纳税人。网络主播偷逃税绝不仅仅是少交了点钱这么简单，直接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更是在破坏市场公平。所有老老实实足额纳税的中小微商户，还有我们普通人，不应该为少数人的违法和投机来买单。用违法违规手段致富，不可能不被追究，管你是不是网红，该翻的车总得翻。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入伏，那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属于长三伏。在加长伏天里面，全国的天气会呈现什么样的演变趋势？盛夏时节的物候变化有哪些鲜明的特点？公众又应该如何来顺应时节，调整身体的状态？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啊，我是小峰小老弟儿。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啊？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现在啊有好多人那兜里面让他拿出10000块钱都老费劲了，但是他却觉得100万还是个小钱儿啊。真事儿，现在有很多人兜里面，你说你现在来你就嘎嘣给我掏出来10000块钱现金，他可能凑不齐，凑齐也稍微是费点劲的。但是吧，你一提出100万的时候，他们往往呢，哎，耸耸肩说，哎呀，这点钱不够干啥的。咱就说吧，搁那北上广深，在一线城市，100万能干啥呀？买个厕所也买不上。这不太明白啊，不太理解这种人的心理是什么。你说你要有那钱，你说那大话也行，你关键你没有啊。就这种情况啊，真是越来越常见了。很多人呢，一边为每个月的房贷车贷是忙的呀愁眉苦脸，一边呢却对一些大笔资金表现出一种不在乎的这个态度。你要究其背后的原因，怎么说呢？其实也挺复杂的，涉及到房价呀、啊生活方式，包括一些啊媒体影响，还有个人的心理因素，多个方面啊。你要说房价这个事儿吧，真的是直接就拉高了大家伙对于金钱的一个预期了。就过去往前倒这么20年前，手里面如果说有10万块钱，那你绝对你过这次。挺富裕了啊！20年前，你手里边有10万块钱现金，现金流可以随意使用的话，你绝对是能买上房，能够过上小康生活。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就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动辄呢得一套房，咱100万肯定是不够，得几百万。啊，咱说吉林省会到长春你去买套房也得是100来个啊，对不对？咱就照这个水平来比较一下，你在一线城市买一套房几百万是不是也差不多了？就是2-3线也得是上100万起步。有没有人住啊？真有人住，很多人是住着价值几百万的啊大 house， 这大房子啊，但是呢，还贷款压力也是挺大呀。手头的这个现金流啊，非常的紧张，他们把这个房产价值当成自己的财富的基准了，结果呢，就是对这个100万产生了一种不过如此的感觉。实际上啊，这笔钱在现实当中能干不少事儿，比如说投资理财呀，或者说是应个急呀，但是因为房价锚定，大家就觉得哎呀，说真事儿哈，你说你现在你就是给我100万，我能干啥？也就能买套房子呀，可能是说还不是买的特别好的地段的。就是感觉这100万没有那么扛缓，好像也干不了什么了。咱们来看一个数据啊，咱别搁这瞎摆会儿，咱得看图说话啊，看图说话。这个央行的数据显示说，中国呢有好几亿人啊，存款是多少呢？存款都是为零啊。就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讲，没有存款的，可能刚工作，他不负资产，他都就不错了，他光父母要钱勉强生活啊。有的是什么情况？就刚才我分析那种，就是刚工作的，没有一些积蓄，对不对？你刚工作你也需要说买个什么手机衣服啥的，衣食住行你就是将八讲，上个月接下个月这钱也就刚刚够花，存款几乎是没有。

再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在央行里面数据显示很多人这个存款为零呢？是因为很多人因为房贷，他并不是说没有收入不工作干活，每个月也有个3到5千收入，但是钱刚到账就划出去了，房贷车贷人那面就像是一个漩涡一样，咵一转就给你吸进去了。咱们再来看一下啊，消费习惯的变化。现在年轻人呢，都是喜欢超前消费，这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气了。你像什么什么信用卡呀，那个花这个呗的，这个借那个呗的，咱不知道这个软件难道是专门针对我们年轻人给设计出来的吗？啊，我不太用这些东西，不太明白哈。反正有一些年轻人吧，把这些工具那用的都是玩的都玩起飞了。你别看现在哈，有的人说一个月挣5000块钱，这个工资呢，我觉得是属于中上了，5000块钱就不少了。但是每个月呢，吃喝玩乐再加上还什么房贷车贷，几乎就花光了，甚至。他还得找什么这个花那个呗啥的，还得再周转一下子。结果呢，就是这个存款它永远就停留在最低位，可能里面稍微有点积蓄，但是你让他嘎嘣一下拿出1万块钱现金，可是真挺难。那么为什么说拿1万块钱都费劲的选手，但他们就觉得100万是个小数字，100万啥也干不了呢？那是因为他们思想这个上有一些错误的地方，他们把赚到和拥有给搞混了。就想象一下，想象当中啊，年薪100万的情况下啊，随便花一花，你可能还剩个20、30万，但现实收入呢，增加，支出呢也是跟着水涨船高啊。打比方说，你如果说一个月挣1万块钱的时候，你可能是说我不吃盒饭了，我得吃几百块钱的日料。以前20块钱的盒饭，你吃的比谁都香。什么意思？就你挣的多，你肯定你花的也多了，对不对？你年收入10万块钱，你可能开个3万、2万的小吃，你就挺满足的了。当你月入就10万块钱的话，年入是100万级别。你不得整个 BBA，整个小霸道大那个雷克萨斯570的？是吧？就挣得多，那同样的花的也是多，就这样的循环之下，存款始终它是为零啊。大家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啊，能看到，就是别人经常在晒一些奢侈品，旅游算不算奢侈品？旅游太算了。咱就说去一趟海南三亚吧，那是个好地方，都知道。一回一来一回，那飞机票得多钱？对吧？你光是去这个出行路费钱，你到那儿你吃喝的，你这一趟一个人的话，你这不也得上万了？就是咱们在这些社交媒体上看别人晒这些东西啊，就觉得说，哎呀，100万真的是一个起步价啊。其实真正能够晒出这些奢侈品的，往往是少数的，大部分人呢还是愁眉苦脸啊，在发愁那下个月房租咋交啊。这其实这个媒体呀和信息环境，它也在暗中推波助澜。现在咱们是放松的方式一种吧，也是刷短视频也算啊，看看刷朋友圈，哎，这不给咱自己做宣传，刷朋友圈。你一打开朋友圈啊，一翻这个短视频，你看到处都是土豪生活啊，你看那车就没有太一般的，全都是什么。宝马呀，路虎揽胜啊，你看那车全是豪华品牌。你对为什么呢？因为短视频嘛，它懂得吸这个流量。你要是发一些普通的，假如说你发个什么，奇瑞啊，你发个比亚迪什么 F 三啥，你这车有人看，有浏览量吗？
吧，这大数据它是懂得你想看什么的，香车美女啊，好，这个大 house 大房子是不是旅游啊，都给你推这个东西。你看的全都是一些土豪生活的展示，动辄就几万块钱的包啊，几百万的就豪华品牌的汽车，算法推送的内容总是把这些东西放大了，让你待在信息茧房里面，以为说哎呦我怎么刷一个视频看的都是开这个路虎揽胜的，怎么的都挺富有，就我穷呗。你这大脑潜意识就觉得说满大街都是百万富翁，其实不是，就个别的，现实生活中有几个，这一个小区里面你能找出几台路虎揽胜啊。网上呢有话题讨论啊，说什么呢啊，这个评论挺高的，有5000多条评论，说有人分享读博的时候月花2000，过得是相当滋润了，幻想毕业之后年薪18万，8年就攒下百万存款。怎么说呢，你的想法挺好的。想法非常不错嘛，这个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呢。工作以后发现，哎呦我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生活成本高的都吓人呢，宿舍换成了什么呢，租房了，食堂变成什么了，外卖了，就是你的住和吃它的消费都往上增加了，10000块钱对你来说那是沉甸甸的呀。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才从幻想当中醒过来，但是更多的人呢还是沉浸在媒体营造的幻觉当中，就是深深的低估了100万的实际价值啊。不要被这个互联网给骗了，他让你看到的你只不过就是娱乐一下，他没有说怎么想象的那么简单啊，那100万那可老沉了。另外就是通货膨胀，它是一个什么呢，可以说它是一个隐形杀手了，钱呢是越来越不值钱了，因为物价这飞涨，是不是物价在上涨，生活水平在提高，100万的购买力哎，确实是在缩水呀。你就几十年前，你别说100万了，你就是你是个万元户，你有10000块钱，你就骑一个那是什么摩托，什么品牌的摩托车，钱江125还是什么钱江大100。你家里面都不需要拥有桑塔纳，你家里面有个这个烧混合油的啊，这个一脚踹的小摩托车，你家都挺那个了。是吧，100来万的话放在几十年前那可真是天文数字，真是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换成日常开销，这其实可能几年就花光了，100来万是不是，你买个房子一装修再买个车一半干进去了，再结个婚跑不跑吧也差不多所剩无几了。尤其是年轻人啊，接触到的信息呢多都是一些高消费的场景啊，他们也觉得100万呢在通胀的情况之下贬值很快，不如说赶紧花掉或者是赶紧就投资啊。但是现实是大部分人没有投资那个渠道，你想做生意，你想经营买卖，你关键是你没有路的呀，你干啥呀，对吧，你盲目跟风，你跟这个大哥，我今天我开个麻辣烫店，明天我就卖这个冻货，我开个这个开个厂子啥的，你就像这个无头苍蝇，你瞎投你肯定赔。

再就是什么呢？心理作用啊，也是很关键啊。心理学呢有个叫锚定效应，频繁接触某个数字，它就成为了判断标准了。现在大家的锚定呢是从万，哎，升到了百万，甚至说百万不够，得是千万了。对于一万块钱呢，我们的感受是，哎，失去的痛苦啊，因为什么呢？它真的是你实打实挣出来的钱，拿不出来这。

一万块钱的时候，说明你的生活捉襟见肘了。可是对于这一百万呢，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真正拥有过，你只不过就是说什么呢，嘴上痛快痛快，对吧？其实一百万对于咱们很多就普通老百姓来说非常遥远，非常遥远啊。网上还有网友说呀，说70%的90后啊，这不是我，不是我，我是90后，我中枪怎么的了呢？说70%的90后啊，他们的存款啊不足10000块钱，但是呢就把这100万当成一个小目标了，往往就忽略了积累的过程。对，其实这个一部分的影响也来自于这个现在这个短视频的影响，因为它只是让你看到了那几秒钟啊，非常精彩的一个瞬间，就让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心浮气躁，很快就想得到一个结果。比如去学一门手艺，以前说3年出徒啊，可能还要经过3年的磨练，你才能成为一个师傅。但现在年轻人觉得3年3天我都等不了。啊，你说是从100攒到1000，1000攒10000，10万的攒到100万，这个过程他是体会不到的，他就觉得说，哎呀，那玩意儿就定个目标呗，100万应该很快就能挣到了吧。就是这种心态呢，让很多人忽略了小钱的积累，总是想走个捷径，说我以后找个好工作，以后干个买卖，夸一下就能挣着大钱。你怎么好事都让你摊上了呢？结果是啥呢？大钱你没挣到，小钱溜走的老快了。

0: 就是工作和生活压力啊，也是加剧了这个问题啊。很多年轻人毕业之后进入到大城市啊，去拼搏去了，工资不高，但是开销非常大。为什么呢？你大城市你没有自己的房子，你住的问题，你必是租房，对不对？能够提供这个住就已经不错，不提供你自己就得租房。你交通自己，你开车呀，你还是说打车呀？一日三餐，这哪个不是钱呢？对吧？这每个月这个工资，可能你还没捂热乎呢，就没了。对于觉得100万是一个小数字的人呢，应该多去哪儿呢？去菜市场，去感受一下柴米油盐的价格，和不同行业的朋友聊一聊一些收入啊，哎，重新来建立这个金钱的真实感。现实当中，就10000块钱能够支撑你几个月的基本生活，也是农村啊，这老人一年劳作的收入，或者是大学生半年的开销。大家呢总是盯着别人的这个大手笔，就觉得自己的手里这个钱小钱不值一提啊。
1: 烟波江滩渔船今宵灯火阑珊，我依然随身。
0: 其实也是被这个社会大环境给影响了。过去呢，大家都很节俭，也很习惯这种生活了。但是现在呢，消费主义盛行啊，像什么商家促销啊、APP 推送啊，到处都是啊一些诱人的一些这个小花招啊，诱惑你去花钱啊。

话说回来呀，这个普通人的生活常态是大钱难求，小钱不断，要学会珍惜小钱才是生存的智慧啊。现在时代变化非常快，但是精打细算始终是最可靠的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8: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0: 有人偷东西。
1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0: 他。
9: 我偷什么了？我。
10: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5: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6: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为什么说现在找对象这怎么这么难呢？啊，说找对象挺难的，那么结婚那是难上加难。哎呀，越来越发现呀，这身边很多的年轻人啊，到了适婚年龄了，却是迟迟的不找对象，也不结婚，甚至不少人直接说什么呢？我不想谈恋爱，我更不想结婚了。那么是怎么回事呢？不是说大家伙儿啊，对爱情不向往了啊，而是说当下的现实环境让找对象、结婚成了一件，怎么说呢？这反正不是一件简单事儿吧。从这个经济的压力，再到观念的冲突，再到社交的困境，每一道坎儿啊，都是横在年轻人的面前，让他们望而却步。那么说到底，现在找对象难、结婚难，从来就不是说年轻人的问题，而是时代发展之下，有三个比较现实的原因，困住了很多人的脚步啊。咱们来一块分析一下，看看是哪三个原因啊。来说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下社会呢，花钱容易，挣钱太难了。就是年轻人吧，根本无力来承担起一个家庭的开销了。结婚变成什么了呢？变成不敢碰的奢侈品了。就现在年轻人，不管是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哈，还是说这个工作几年的职场人了，大多都是面临着收入与支出严重不匹配的困境啊。你结婚的话是不是得有套房？最起码咱说你得有一个住的地方嘛。但是房价呀高得太离谱了，就一线城市一套房首付可能就得上百万，这个二三线的城市吧也得是几十万啊。就算是掏空了六个钱包，怎么说六个钱包呢？两个年轻人分别加上两个家长，这不六个人吗？都给他掏空了，也不过是能付一个首付而已，对吧？首付解决了，那每个月的房贷是不得还呢？这个房贷就得占取你收入的一大半。彩礼这个事儿吧，现在挺敏感，咱先不说这事儿吧。因为现在这国家也有政策嘛，就不太建议说要这高额彩礼的。但是之前也有地方，包括现在也是啊，彩礼就多钱都有的，有的是几万啊，就十几万、几十万这都有。你再加上什么呢？婚礼啊，三金，婚房装修，这一场婚礼下来，普通家庭基本就是沉底状态。结了婚以后，你以为大功告成了吗？你以为就是九九八十一难，你这圆满收官了吗？不是，这个生活才刚刚开始。不要觉得以为说，哎呀，我终于说过了这一关了，终于结完婚了，大功告成了。结婚以后你会发现，人生的这个新一个难关你刚刚解锁呀。你会发现结婚以后开销是只增不减，柴米油盐、水电燃气、人情往来，哪样都得花钱。那么等到你有孩子以后，你会发现奶粉

尿不湿啊，上早教课，上幼儿园，报补习班，育儿成本老钱了，那不是是说那么简单的。这个育儿成本仿佛像什么呢？就像是如来佛祖啊，他用手变化那个五指山，给猴哥牢牢的摁在五指山下，是你想动你都动不了。压力山大，确实压力山大。现在的年轻人呢，自己打拼养活自己，你都得说精打细算啊。房租啊、通勤呐、日常消费已经是占了大部分的收入，很多人都是月光族，这没什么，觉得说没有面子啥的。老月光族老了去了，我跟你说，月光族那就不错，你别倒搭就不错了。有的不仅是月光呢，还得说靠什么这个卡呀，什么那个币周转，可能还得就是问家里要啊，对吧？你这自己生活都得精打细算，你没有太多的这个多余的积蓄去支撑一个家庭。那么你就问啊，这些年轻人，你这难道说真不想结婚吗？谁不想结婚的话问的？关键是你想和能，想不想和能不能，那不还差一段距离呢吗？对吧？你想到结婚之后，房贷、彩礼、育儿成本、养老压力，就觉得是，哎呀，我这怎么感觉这一点劲儿都没有呢？对吧？与其说结婚之后两个年轻人捆绑在一起，你可能是吃苦啊，为了一些柴米油盐、家庭的琐事不断的争吵，贫贱夫妻百事哀。我跟你说这句话不可能是凭空而来的。我先不说它有没有道理，就这句话它来，它有它的道理。就是对于普通家庭的年轻人来讲，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连谈婚论嫁的底气都没有，对不对？你找对象自然就成为难题了。你就算遇到了合适的人，你喜欢人家，人家夸夸夸，就像是整菜单、列菜单似的，把这要求提出来了，你一样你都完不成，你也是望而却步，你只能看看了。谈恋爱的话，你都过不了这第一关，是不是？那结婚那更是遥遥无期了。其次呢，就是消费主义盛行，彻底颠覆了年轻人的生活观念了，让婚姻的平淡啊与现实和当下的消费追求形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冲突啊。这些年呢，是一直在强调着我们要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商家呢更是铺天盖地的在做营销，把什么精致生活啊，哎呀，年轻人就应该享受当下、及时行乐，哎，把这些观念呢深深刻进了年轻人的脑海当中啊。像短视频呐、社交平台上到处都是旅游打卡呀、奢侈品消费呀、网红美食啊、轻奢的好物，仿佛就这些东西就像不花钱似的。另外就是给年轻人灌输了一种想法，就是你现在就是推销的营销，就是这个东西啊，包括旅游啊、什么奢侈品啊、这个网红的小吃店，如果我没去的话，我仿佛就不算是在享受生活，我就好像跟其他人脱轨，就他们拥有的我也得有。对吧？这年轻人就是被这种消费观念给裹挟了，习惯呢花钱来买快乐，追求什么呢？啊，追求浪漫，买花啊，买什么礼物啊，整个什么小惊喜、小蛋糕，整点小蜡烛啊，就想过那种高品质的生活，每天都琢磨，哎，我这花点钱买点什么让自己快乐一下，怎么享受？他不是想着我怎么能是这个月我能多挣点钱，或者我这个月怎么能省点钱，对吧？这个观念他已经就改变了。你这相比之下，是不是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呢？婚姻它不是说每天都有一些浪漫和惊喜，

0: 中的婚姻，更多的是什么呢？买菜、做饭、回家打扫卫生呗，对不对？两口子一块儿还房贷、养孩子，最平淡的生活了。
1: 人过阑珊，
0: 就是和消费主义营造的那种什么及时行乐啊、精致生活是根本就是，驴头不对马嘴。格格不入，对不对？很多年轻人觉得说结婚会降低我的生活质量，我必须放弃自己的一些消费习惯，要面对各种的生活琐事。与其这样，我不如说一个人花钱享受，我自由自在呀。
1: 醉生梦死般，笑看世事似水变迁，缘一人叹，但不
0: 你看，首先就是对于这个婚姻抱有的期待可能是过高了，已经是脱离现实了，全都被这些社交媒体啥的正儿八经洗脑了。再一个就是消费主义呢，也让年轻人对另一半的物质要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了。现在找对象，以前找是什么呢？就哎呀，这小伙子人品不错，挺善良的，孝敬父母，有个工作，勤快，挺好，挺本分的，就跟他了。现在可没有那么简单了。现在找对象，首先问收入，你能挣多钱，家里面有没有房，有没有车，看看你的消费能力，就是把爱情和婚姻物质化了，全是看条件。我就感觉就这种吧，就把婚姻给扭曲了。这种物质化的婚姻，我觉得没啥意思。对吧？我感觉这个就是爱情是无价的，婚姻是可贵的。如果你把他俩和物质划等号的话，你玷污了爱情。当然了，咱说呀，这个婚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啊，这个地基呀、框架还是要有，但你不能过度的去看重啊。你要过度的看重物质这方面，你可能把爱情啊、两个人的感情看得比较轻了，这个比例变成什么呢？9:1了，爱情占一，物质占九，那你找对象不好找啊。对吧？你就算是基本条件符合的话，走到谈婚论嫁那一步，也会因为消费观念不合，或者是经济压力过大，两个人分道扬镳。对吧？你想让人家这个物质条件好一点，经济基础好一点，人还想要求你呢，你有啥呀？对不对？这不就是矛与盾吗？都不愿意妥协，那就僵持不下呗。最后一个原因吧，就是生活圈子的封闭，让年轻人接触不到一些异性了。就男生接触不到女生，女生也接触不到更多的男生了。再加上什么呢？有些人天生比较内向，他不是说那种社交达人，不是社牛，他很恐惧，他跟人聊天，陌生人。他说不出来几句话，对吧？本身他的生活圈子就很小很封闭，再不健谈，不善于聊天，他找对象想脱单的几率更低。现在的年轻人吧，大多都是过着2点1线的生活，上班啊就搁单位、搁公司，下班回家可能我打打游戏呀、刷个短视频啊，平时就这是工作的一个常态嘛。每天累得只想回家，就躺在沙发上躺平了，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社交。真是有很多年轻人说，下了班以后我再去跟谁，去谈个恋爱啥的，我感觉那是不是谈恋爱去了，我好像是加班去了吧。就是工作环境，就工作这个圈子里边吧，大多数都什么呢？都是同性，就都是男生，一帮小伙子，要不都是一帮女生。再是什么呢？就年龄差距太大，要有该结婚的人都结婚了。能接触到的适龄的异性那是少之又少，再加上生活圈子非常的狭窄啊，除了说同事啊、家人，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社交了。你想找对象，咱说这大海捞针，你得有那个条件，你要让你去捞吧，你连大海在哪儿你都不知道。 有的朋友说呀，那现实生活找不到，现网络不挺发达。

不行，咱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甜甜蜜蜜，干来一场网恋呢。你网络吧，看似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是线上社交啊，却充满了不真实感。网恋奔现翻车的有没有？真有翻车的，遇到骗子让你给骗钱的比比皆是啊。年轻人对网络社交也是充满了戒备，网络上的感情跟你说现实都不靠谱，还不成网络虚拟呢。对不对？谁敢这是轻易的投入自己的这个真感情，是不是？线下社交那更是难上加难了。现在这年轻人大多都是有社交恐惧症，也不愿意主动的去接触陌生人，害怕被拒绝，也害怕什么尴尬，宁愿在家里面我就玩玩手机，打会游戏，也不愿意参加一些聚会。相亲更别提了，相亲更不能去了。对吧，你没有办法，只能是选择一拖再拖。其实年轻人不是说不想拥有爱情和家庭，而是因为现实的经济压力、消费观念的冲突，包括社交圈子封闭，让他们失去了找对象啊、结婚的勇气和机会了。婚姻呢，从来不是一场浪漫的消费，而是两个人携手来面对平淡生活的勇气，对不对？找对象你不能说靠网络上那些虚幻虚构的，你得走出舒适圈，主动的去寻找机会，去相遇啊，去相处啊，你还是得为自己创造条件，没有条件你得创造。对吧，你有了渠道找对象结婚自然就不是一件难事，毕竟说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啊，他都是非常渴望有一份温暖的陪伴，都想有一个安稳的家。

垫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那是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2: 嗨，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好吧，在愉悦的心情当中，我们来分享老歌。第一首，刘文正《热线》，你和我。

这是来自于刘文正的《热线你和我》这首歌，它的创作者还值得说一说。作词呢是吴念真，台湾著名的剧作家、导演、编剧，然后他的作曲是著名音乐人李寿全。刘文正的这首歌呢，发行自1983年，但到了1984年的时候，他就退出了乐坛了。一直觉得特别的奇怪，就是你看他唱歌那么好，长那么帅，当年那么红，为什么说退就退了？而且现在他再也没有在媒体面前露过面啊！据说他隐居在美国，可是每一次出门呢，一定要乔装打扮，所以谁也不知道现在的他是什么样子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可能每个人他的人生态度和选择都不一样吧。接下来呢，会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分享歌曲《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这首歌它的创作人，我们也可以说说作词呢是陈嘉明，就是那个帮许美静创作了很多歌并且跟她产生了情感纠葛的陈嘉明，而作曲呢是叶良俊。叶良俊呢也写了很多我们熟悉的歌，比如说张信哲的《太想爱你》啊，蔡依林《我知道你很难过》啊，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等等。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做做叶良俊的作品分享的专辑，来听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刘德华的漫步人生路，刘德华的声音还是很有辨识度的。其实想想当年的这个四大天王啊，他们的声音都非常的有个性啊，基本上一开口你就能听出这是谁在唱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漫步人生路啊，原唱是邓丽君，后来有很多很多人都翻唱过。刚刚听到的是刘天王的版本。老歌回忆录就是希望呢，把这些老歌还有不同的歌手的演绎都能够跟你一起来分享。提醒各位了，在南京的朋友，南京地铁上喝水是要被罚款的。有很多人表示质疑呀，说怎么这么严格啊？但实际上呢，很多的国家或者是其他一些城市啊，就是有相关的规定的，我觉得可以理解吧。喝水万一不小心把饮料泼出来，泼到别人身上也不太好。有些习惯呢，规定啊，习惯了也就觉得还可以接受了 ，OK， 蛮合理的。好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王杰《夜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陪伴各位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希望跟大家来分享好心情。节目最后分享了这首歌，听到的是徐怀钰《谁不乖》，拜拜了，明天我们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
4: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5: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4: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5: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你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4: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1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今天我们的音乐欣赏主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一片广袤厚重的土地——陕北，倾听陕北的韵律，感受陕北的情怀。

这片热土陕北无处不歌，无事不歌，无人不歌，是歌的热土。这些我们今天将要分享到的耳熟能详的陕北民歌，它真实地记录了陕北人民的智慧、勤劳和对生活的热爱，来自黄土高原的激情和感动，这是世代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人民大众所创作的一部史诗。而陕北民歌其实也是陕北劳动人民精神还有思想感情的结晶，是陕北人民最亲近的伴侣，是陕北劳动人民生活最直接的反应。这也是一部老镢头镌刻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传世巨著，是黄坡黄水之间一朵奇葩，一曲高歌响夜行云，全扫靡靡之音，一声入耳荡气回肠，令人精神为之一振。这便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陕北民歌。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这是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分享到的陕北民歌一首无伴奏合唱《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其实陕北啊是民歌荟萃之地，民歌的种类非常的多，当地俗称作山曲或者说酸曲儿。主要的类型像信天游、小调、九歌、榆林小曲等等，说起来有20多种呢。其中尤其是以信天游最富有特色，最具有代表性。而陕北民歌昂扬着黄土地上那泥土的芳香，流淌着黄河儿女最通俗的词汇和最亮丽的激情。它是我们黄土地的母语和家园，更是我们黄土文化的特色和精髓。陕北民歌也自有它鲜明的地域特征，土气、大气、美气。说起来土的掉渣，但是大的雄奇又美的撩人，这种既通俗又亮丽的特色足以使它站在了歌坛的圣殿之上，用小调小曲宣泄黄钟大吕之势。我们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这是一首陕北民歌的老歌《翻身道情》。

0: 飞越沉淀，我心如歌，这真的是一首老歌。李波带来的《翻身道情》，这是一首根据陕北道情的音调填词而成的一首民歌。在1942年的时候，在延安的鲁艺文工团的文艺工作者们挖掘整理了一大批流行于陕北各地的民间音乐。当他们听到陕北道情那酣畅淋漓的音调时，就决定要利用这音调写出一首歌颂贫苦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做主人的新道情，于是便有了这首《翻身道情》。
1: 喜欢的

强的叙事体的民歌。当然了，如果在我们今天欣赏到陕北民歌的时候，恐怕不会有那么多的长的叙事的民歌。那我们跟大家来听到的这首小调呢，我想你应该也可以唱起来吧，《雄鸡高唱》，魏京栋，于文华。

一首老歌，雄鸡高唱，也有人叫它雄鸡，雄鸡高雅高声唱，应该还是40年代的延安，有那么一出歌剧《兄妹开荒》，开头就是这样唱的：雄鸡，雄鸡高雅嘛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身强力壮小伙子怎能躺在炕上睡呀嘛睡懒觉。可见啊，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也是离不开雄鸡报晓的呼唤呢。其实陕北民歌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现在所流行的陕北民歌其实大部分都是产生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那辉煌的40年代，既有反映社会变革的内容，也有长工歌的内容，反映陕北人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以及反抗。特别是革命历史的民歌，可以说是一大批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比如说著名的，我们一开始听到无伴奏合唱《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还有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都是非常具有珍藏价值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7: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6: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7: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6: 嗯，味道不错。
15: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6: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5: 爸，该吃药了。
16: 哎呦，差点忘了。
15: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6: 不用不用。
15: 爸，走吧。
16: 都说不用了。
15: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6: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5: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6: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5: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6: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5: 爸，
17: 你是我的天，
18: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9: 那谁是第一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咱们上文书说到了皇上的身边金枪护卫，这金枪将徐宁被他的表弟汤龙诓到了水泊梁山。你看徐宁气得直跺脚啊，兄弟，你这不把我坑了吗？哥哥，你听我慢慢的说，小弟再去你家之前就已经是梁山的一个头领了，今天小弟特意安排你来见这宋江、宋公明，不知道你在京城听没听说过咱们晁盖、晁天王和宋公明招纳四方的豪杰。我在武冈镇跟李逵交了朋友，是李逵李大哥把我领到这山寨入伙。今天呢，我们山寨有困难了，我就想起来表哥你，因为你能用勾连枪大破呼延灼这连环甲马呀，所以小弟不得不用这个方法把你请上山。你可别恨我呀，我们是为水泊梁山谋大业呀，我们这大业要是立起来，将来就得轰动朝廷，朝廷就得重视我们。一旦皇上招安，哥哥，到时候你还是照样是高官得坐，是骏马得骑。要说汤龙会说话呀，他这几句话说出来，徐宁的情绪啊就稳定了，不像刚才那么激动了。这时候宋江在他面前是给他又深施一礼。宋江啊会这套，他在徐宁面前是毕恭毕敬。徐将军，宋江是暂居水泊，专等朝廷招安，尽忠尽力，报效国家，报效朝廷。我们可不是抢夺杀人的人呐。宋江在徐宁面前是好一顿表白，我们呐都是仁义之师。你看我们前一段时间打下了高唐州，我们是秋毫不犯呐，老百姓我们一个都没伤害。宋江说的这番话呀，说的是假话。为什么呢？他打乌威军杀那么多的人，他打江州也杀死了不少的百姓，他不能提。尤其是三打祝家庄，祝家庄的人也没少杀，那些事他不能提呀，提了那些事儿有损自己的脸面。但是打高唐州他确实没伤害老百姓，他就把自己做好事这面跟金枪将徐宁做了一番表白。再说金枪将徐宁一合计，哎呀，我要是推脱这些人也不能放我走，但是他有后顾之忧啊。什么后顾之忧啊？自己一家的老小都在京城呢，怎么能把他们接来呢？要不一旦要是露了馅儿，家里的老小就得被皇上祸灭九族啊。宋江一听金枪将徐宁提出这要求和他这担心，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宋江啊嘿嘿一笑， 徐将军呐、啊，这您就不用怕了。我们梁山坡有一个规矩，只要你入了我们的伙，你家里的老小的安全，我们梁山就得负责到底。过一会儿啊，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徐宁一听，还有这好事？我入伙了，老婆孩子也跟着来，可是我家在东京汴梁城呢，能来得了吗？宋江说，不用着忙。到了晚上，就看锦豹子杨林由打颍州来了，他呀亲自领着彭起一家的老小全到了水泊梁山，紧接着并大从薛勇打东京也来了，他带来了轰天雷林震一家的老小。哎呀，彭起一看自己的老婆孩子和自己的老娘，心里是特别的感激宋江。轰天雷林震也是一样，一看自己家的老小也来了，太好了，这简直就是啊，没有后顾之忧了。紧跟着这李云买了五车火药材料，也回到了山寨。他们呢跟金枪将徐宁一由宋江给他们做了引荐啊。徐宁这时候明白了，好吧，多谢大哥怎么安排娶我家的老小了，这你就放心。紧接着宋江就安排神行太保戴宗和汤龙，你们俩呀赶快到东京汴梁城把徐宁将军一家老小尽快的接上山。这汤龙要是去呀问题不大，因为人家跟金枪将徐宁是亲骨表弟，他呀怎么说这徐宁的夫人都能相信。单说汤龙和戴宗很快就来到了东京汴梁城，汤龙直接就到了徐宁的家。他是一进来啊，就看他的嫂夫人愁眉苦脸的，好像想自己的丈夫。怎么回事啊？自己的丈夫走了好几天了，一点消息也没有。朝廷天天派人来问，这金枪将徐宁在朝廷皇宫里边那是金枪护卫大将军呢，怎么走了连点动静都没有，那成何体统啊？家有家法，铺有铺规呀。可是这些人来一瞧，徐宁真没有在家。再说徐宁的夫人很会来事儿，花点银两啊上下打点打点，就说我家官人呐他舅舅死了，到那儿去祭奠祭奠。人家不管怎么说也是亲娘舅啊，几十年没见面了，这是人之常情的事儿。这些人回去一禀报，朝廷上边的官员就知道了啊，金枪将徐宁有急事儿，舅舅死了啊，去伐送舅舅了。又过了几天，人家又来问，说是回没回来啊？说快了，快回来了，就这么往后拖，拖来拖去。这回呀把他这表小叔子汤龙给盼回来了。他嫂子赶紧问，你哥哥怎么还不回来呀？哎呀嫂子，我哥哥出事儿了，我哥哥为了找这只雁翎甲呀可花费了不少心血呀，结果连着急带上火，现在染上了重病了，就在呀那运城县里边一个客栈里边。我哥哥呀怕见不到您，嫂子让你把家里的老小包括使唤丫鬟都领着，再说呀把家里这些值钱的东西都装上，赶快去看他一面吧，万一要是见不着不就麻烦了吗？哎呀，这夫人一听当时心里就凉了半截啊，哆嗦起来了，真能那样，我家官人可危险了。他心里也纳个闷儿啊，走的时候好好的，一点毛病没有啊。唉，人有旦夕的祸福，天有不测的风云呐。赶快去吧，我是您的小叔子，
6: 你还不相信我吗？是是啊，他叔叔，我是信你，可是我现在没有主见了，我怎么办呢？快走吧，那就快走吧。
5: 他就吩咐赶紧安排家里边丫鬟和管家收拾家里边金银细软，值钱的东西都装到车上，赶快去见徐宁啊，再去晚了见不着了。这些房舍就不要了，他背不动啊。是反能拿走的这些值钱的全部装上车，这几辆车装满了，唐龙他和神行太保戴宗在前面领着路，呼呼咧咧的就出了京城了。一连走了好几天，来到了水泊梁山。当汤龙这表嫂见到了金枪将徐宁之后，当时啊他惊呆了，这哪是有病啊，这不是到这来旅游来了吗？感情啊，水泊梁山那六儿洼还有那碗子城啊修的是特别的漂亮，就像皇宫一样啊，他哪知道这是梁山的贼窝子。金枪将徐宁一瞧，哎呀呀呀，我这老婆孩子真来了，他也是非常高兴。高兴可是高兴啊，他的后路已经被汤龙给堵死了。为什么呢？书中暗表，在来的路上有一天晚上，这汤龙他扮成了他表哥那模样，化好了妆。再说姑表弟长得还真有几番脸相，身材高矮胖瘦都差不多呀。他劫杀了一个大户啊，这个大户姓罗，叫罗大户。他深更半夜的背着他嫂子到这罗大户家，拿着刀噼里啪啦的把人家一家老小啊给杀了好几口子，临走的时候还大喊一声，我就是京城有名的金枪将徐宁。报完了字号啊，他把人家院子给烧了，结果跑出这些人就到官府那报告去了。现在官府已经下了通缉令了，那海捕文书都发下来了，可是汤龙啊已经到了梁山了。现在他把这件事一说，徐宁的妻子才想起来，有一天晚上他深更半夜出来了，回来之后还沾了不少的血，他嫂子还帮他洗了洗衣服，现在才明白啊，感情你冒充我们家爷们儿啊当强盗去了。他当强盗的主要目的就是堵住了徐宁的后路。要说这件事啊干的也够缺德的了，就像那李逵把那小衙内杀死一样，徐宁是哭笑不得呀。哎呀呀，兄弟，你这不是把哥哥我坑了吗？害我不浅呐。晁盖和宋江亲自过来了，徐将军呐，实在对不起，没有办法呀，但是你放心，一旦朝廷要是招了安，我保您是官服原职啊。现在事已到此，徐宁再说多了也没用，只有死心塌地的跟着水泊梁山干吧。

0: 那么再一瞧，
1: 这雷横他把这些钩镰枪已经都打好了。
0: 他拿起来一瞧，哎呀，你还真别说，做的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儿。这枪啊，前面一个尖儿，后边两个钩，是能扎能拽，就是先扎进这个马蹄子，再一拽就能把这马呀拽倒。
1: 选了一些身强力壮的士兵，教他们呢练这钩镰枪，练了好几天呢。这钩镰枪啊，已经练得相当纯熟了，就等着上阵了。
0: 这些军士开始练钩镰枪，那边灵阵呢，就是那轰天雷，开始造这些炮药。
1: 把这些火炮药造好了，那威力就更大了。
0: 因为早年间那是冷兵器时代，你一刀我一枪，噼里啪啦的。可是这火炮的威力啊，
1: 可厉害，把那大石头块子放在那铁桶子里边，咕咚这一下子，
0: 那杀伤力也不小啊。虽然不像现在这火箭，但是啊，也能撂倒你十个八个的。
1: 都准备好了，钩镰枪也练完了，这石炮也造好了。宋江就跟吴用合计一番。
0: 宋江就讲了，
1: 明天呢，在前边安排一些步军，
0: 下山之后做诱饵，钓他的钩啊，就是让他咬钩。只要他的军马冲杀过来，咱们就往那芦苇塘里边啊撤退，再把这会钩镰枪的这些军士埋伏在这儿，每十个会使钩镰枪法的，中间呢，再搁十个挠钩手，看见这马一到，就开始啊出手，一下子就给他勾翻了。然后这挠钩手再去抓人，这叫互相配合。
2: 徐宁一合计，
1: 对，这钩镰枪和挠钩要是互相配合，这招啊更厉害。看来啊，这宋大哥确实有一定的高招啊。我呀，只会使钩镰枪。你看人家宋江，就知道每十个钩镰枪手配十个挠钩手。宋江当时就把这人马分成十个大队呀。这十个大队人马有刘唐、杜迁领着一队，穆弘和穆村再领一队，杨雄和陶宗旺也领一队人马，朱仝和邓飞再领一队，谢珍、谢宝呢领一队。周远、周润也带着一队，一丈青、王矮虎他们一队，薛勇和马连也领一队，燕顺、郑天寿再领一队，杨林、李云领着一个最后的大队。这十队人马先下山引诱敌军呐，然后再派遣李俊、张衡、张顺、三阮、同威、同猛、孟刚这九个水军头领乘船，准备在水上驾船接应啊，这叫互相配合。然后安排花荣、秦明、李应、柴进、孙立、欧鹏这六个头领领马军前进，只在山边啊边看边打，别着急。然后呢，临阵杜兴是专门放那火炮，再安排金枪将徐宁、汤龙领着所有的钩镰枪的军士，这么一安排，那就是万无一失。宋江、吴用、公孙胜、戴宗、吕方、郭胜他们监管着全军的总人马，指挥发号施令，其余的头领个个守着自己的大寨。宋江安排完了，这时候已经啊三更天了，这些船呢先拉着钩镰枪手得渡过去啊。到了四更天，这十队步军一队一队的就过去了。临阵杜兴在这烽火炮架已经把这炮安排到高岗，往下打方便呢。那么徐宁、汤龙呢，各自做好了准备。到了天要亮的时候，宋江这守军中的人马 是隔着水一起的摇旗呐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梁山坡的人马都下来了，那么他就马上命令派先锋官韩涛出来看一看呢。紧跟着锁上连环马，哎呦，呼延灼全身披挂战马，顶盔冠甲，罩罗袍，骑着踏雪乌骓马，手提双鞭，一打马就奔水泊梁山杀来了。隔着水啊，他一看见宋江领着这么多的军马呀，呜嗷呼喊的，呼延灼就摆开军马，拉开架势了。这先锋韩涛就过来了：“将军呐，正南有一队军马，不知是哪儿来的。不管他哪儿来的，只要把连环马冲出去，就够他将。”这韩涛领着500连环马，哗，冲过来喽。可是刚冲过去，就看见东南，哎呦，又有一队军马上来了，赶快分兵去迎啊！只见呐，西南又有一队军马招旗呐喊，呜嗷呼喊的冲上来了。韩涛啊，再领着军马迎过去。这时候，呼延灼才发现，在南边有三队贼兵，都是梁山坡的旗号。呼延灼就考虑，哎呀，怎么回事啊？这左一队右一队这干什么来了？看来有计策。就在他犹豫的时候，就听北边哦砰一声炮响啊。呼延灼一听这炮，他妈的，这炮是凌刃这个狗贼，他交给梁山坡这些人放的。我要抓到你这轰天雷凌阵呐，我把你千刀万剐，你怎么能教水泊梁山这些水贼放炮呢？他领着大伙再往平南这一望啊，哎呦，就看见又拥起三队人马呀。呼延灼当时就觉得，哎呀，这是贼人的奸计呀。我去迎北边的人马，韩将军你去迎南边上来的人马。就在他把连环马要分开的时候啊，就见西边又有人马杀过来喽。这呼延灼呀，心里边有点慌神了，他没有底了，怎么西边又来了人马？可是这时候又听正北咚咚咚咚炮把大石筷子就轰到土坡上了。这叫什么炮啊？这就叫子母炮。一个母炮响了之后，同时就引响了49个子炮，这威力可了不得呀，就等于现在的火箭炮。这一响起来是风威大作呀，水泊梁山的这势力啊大起来了。呼延灼一瞧，那可真是气炸连肝肺，乐从胆边生。他领着人马往北要冲，嗨，人家宋江啊带领着军马，一下子到了五尾荡里就走乱了，让你呀根本抓不到影。呼延灼大驱灵魂马卷地而来呀，那甲马是一起跑，他跑不能一个跑，他连环马嘛，这一块跑起来就收不住了。结果到了芦苇荡里边啊，有一个进去的后边就得跟着。这时候勾连枪手是一齐下手啊，噼啪啦的空通噗就撂倒这两边的马脚了。你想想这连环马呀，它连环的两边这马一倒，中间的甲马就咆哮起来了。这一叫起来就要挣啊，这时候噼里啪啦就倒了。这马一倒，马身上那些士兵就跟着摔下来了。这些挠钩手啊一起往上一勾， 那马已经站不起来了，就等着抓人抓马吧。
1: 呼延灼一看，哎呀呀呀，中了勾连枪的计了。
0: 在慌乱之中，他猛然间就想起一个计策，我还有一线希望，快去找他。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剧，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
5: 见
4: 所见，
5: 听
4: 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
5: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3秒，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

0: 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尽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 连日来，黑龙江上志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志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2: 蚂蚁河上志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 未来2天，上志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4: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5: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4: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5: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4: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6: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7: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4: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6: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3: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8: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袁飞医生张军桥， 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

0: 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建，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2: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1: 昨夜今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辽宁、河北等多地出现强降雨。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强险情况如何？群众生活是否平稳？
0: 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哪些领域表现亮眼？中国制造如何精准适配全球需求？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请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
0: 问真相，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1: 美加墨世界杯首支决赛晋级球队产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挺进决赛。总台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0亿元，目前暑期档影片火热上映中，档期票房已超32亿，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今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7月15号8点到16号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今天凌晨，我国赴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公共卫生专家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沃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外，美军还将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声明称，数小时前，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遭到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办公楼当地时间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2人受伤。总台记者从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公民在事故中伤亡，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第6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谈判已于以色列时间当天晚间结束。这是两国上个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俄罗斯方面发布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爆发了山火，当地时间14号，检方通报称，针对火灾的调查当中，目前已有6人被司法拘留。山火迫使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约1000人撤离，截至目前，火势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第一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西班牙挺进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中国之声稍后将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以上 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凌晨获悉，伊朗南部亨贾姆岛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启动。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表评论。
0: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我们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0: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辉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洪涝风险急剧升高。昨天起，辉南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停课、停工、停月、停业、停产5停应急管理措施。当地目前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河大堤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你好，苑静伟，辉南县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当前的汛情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防汛方案指挥部呢预测挥发和洪峰呢将在6点到8点呢到达辉南县的城区，流量呢是预测目前是4290立方米每秒。那目前呢，县城呢所处的一个位置是这个梅河口牛心顶镇野猪河村和辉南县交界这里呢，正从连夜正在封堵呢铁路涵洞，防止呢洪水灌入。那么目前呢，低洼处的老百姓呢都已经进行了转移，1、2楼呢都已经到3楼以上去避险，要不然呢就去投亲靠友。水电呢到目前都是畅通的，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洪水进入的预测情况。那么截至今天早晨呢，挥发河水位呢已经超保证水位呢0.41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保证水位呢就是堤防工程所能保证安全运行的上限水位，那么超过这个数值呢，堤防可能会发生险情。而城区段呢，这14.5公里的城区堤防守护着辉南县城10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整个辉南县的生命线工程。那么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从13号凌晨开始呢，辉南就持续遭遇这个强降雨。那么气象部门介绍呢，这次降雨呢的列车效应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呢，雨带像一列列火车一样反复呢经过同一个地方，因此呢累计降雨量非常大，加上上游来水持续汇入，那挥发河的水位呢，在我们这两天采访当中呢，就是一天之内呢可以跳涨好几级。那么在大地上走一段，
0: 苑静伟，好，信号中断啊。听得见吗？
3: 能听见。
0: 哎，好。
3: 啊，就是在堤上走了一段的感受呢，就是大堤的这个堤脚部分呢，已经长期被洪水浸泡，土质变得比较松软。那有经验的这个水利人跟我介绍呢，现在呢，这里已经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堤呢看起来是好的，但是里面可能已经被水给泡了，然后随时容易出现管涌、滑坡甚至溃口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发生溃口呢，洪峰呢将在几分钟呢席卷下游的一个城乡， 冲毁道路的一个桥梁，因此呢现在呢研判这个洪峰过境的一个时间啊，以及准备好这个应对的措施呢，就显得尤为的重要。那么险情就是命令，目前呢辉南县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做的准备工作。那么全县已经集结了1250名的这个机关干部党员等连夜上堤，他们分成班组呢24小时呢不间断的进行巡堤查检，发现管涌呢就进行封堵，经过昼夜的一个奋战呢，已经排除处置了多处呢堤防的一个管涌的一个情况。那城区的防汛队伍呢也已经到位了，供水供热燃气这些民生保障队伍呢也是分线作战，有的呢在堤坝值守，有的在内河巡查，还有呢在道路呢排涝啊等等，那么准备管网的一个抢修，也就是说来保障城市的一个基本的运转。那么据最新的一个预报呢，这轮强降雨呢将持续到15号白天，那么还也就是说呢最严峻的考验呢可能还在持续的一个进行。那么目前呢这个挥发河呢它这个上游的梅河口呢也是在昨晚发了紧急的通告，挥发河
2: 好
3: 目前大概我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袁经纬。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辽宁，辽宁多地12号夜间起迎来强降雨，在辽宁抚顺昨晚强降雨呢基本停歇，针对城区低洼路段积水、部分地区交通受阻中断等情况，处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当中。目前抚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抚顺市新抚区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抚顺城区排涝抢险主要是面临哪些压力？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4: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抚顺市的这个城区排涝主要压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因为由于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降雨啊，城市的排水系统现在已经是不堪重负了。那我们知道这次强降雨给抚顺城区啊，目前是造成了50多个积水点，那还有一些道路是完全被这个积水阻断的。这个由于这个降水啊，对城市排水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在一些低洼区啊，看到这个下水井盖啊，它不是在下向下渗水，它是在往外这个冒水。另外一个压力呢，其实就是来自于昨天的上午9点，抚顺市正式工上游的这个大房水库开始放水。那这样一个放水呢，直接导致呢，就是整个城市的一个主河、浑河的水位就开始上涨，这样的话会对整个的排水压力有一个进一步的增加，因为水位直接将这个室内的有一些排水啊，可能就顶回去了，因此这个浑河的这个水位也是对这个排涝形成一个压力。那面对这种情况呢，抚顺的相关部门呢，昨天就在雨停之后，立即调了大量的这种排水的电机和这种大型的排水水管，从昨天下雨之后就一直在室内的各个的点位去强排。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发现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是每一个小时能下降10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速度。那么所有的这几十个点位在强排之后呢，预计在今天呢所有的积水点应该基本能够排完，那可以尽快恢复这个城市不是市区的一个正常的交通秩序。主持人。
1: 好的，严奇峰。
2: 如果说排水是让城市尽快从内涝中脱困，那么救援就是确保每一位身处危险区域的群众都能安全转移。昨天河北承德宽城的雨势间歇，洪水已从孟子岭乡的深山村落退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从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前往更远的村落，一路查看险情和群众转移安置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昨天宽城天气晴好，热烈的阳光晒干了通村道路两旁堆积的淤泥，大型设备13号晚抢通了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道路，不时有救援人员将山区深处的村民护送至村口。救援人员吴艳林：
6: 行动不便的，我们用担架往外抬。
7: 目前其实里面还有咱们的队伍在一直往外走，是吧？
6: 有，一直有，走到前面就有车往外送他们了，这马上就要到了。
8: 他昨天道还没通呢，今天通了之后有车
6: 也方便了人出行。
8: 上车吧，大爷，你把车给我。
5: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白冰告诉苏木之声，他们的先遣队伍已经携带设备徒步进入村庄深处，全面排查偏远村落的受灾情况。上午11点左右，记者跟随白冰从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向东北方向徒步前进，去往距离村口约17公里的深山最远村落。路过石门子村，大型设备正在这里抢修道路，而这里也是当时救援车辆能开到的最深的位置。上山的道路多半仍要涉过脚踝的水。徒步一个多小时后，我们遇到了向山下转移群众的一支救援队伍，带队的是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五列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奇。
6: 我们昨天支队安排已经进入一支前途小组侦查里面的内部情况，根据前途小组的反映情况，由我们突击组然后进入内部进行这个人员搜救和转移。
7: 突击组大概是一行多少人？
6: 我们最开始进来两个前途车是10人，后续的话到援力量大概是20人左右，开车到村口，然后从村口步行上来，在路上正好遇到了这个生肖的兄弟。如果说单靠我们的力量确实有点不够，然后也是和森林的兄弟一起抬着担架再往下进行人员转移。
5: 向深山行进中，我们看到部分依山临崖的路段，外侧路基被山洪掏空，内侧是松散一塌方的山体，不少路段经洪水冲刷后已难辨踪迹。沿途村民家的墙院上能看到防汛避险转移路线示意图的牌子，遇到支队在点位上备勤的救援人员，白冰也会上前叮嘱，
9: 尽量别用这水洗啥东西啊。
10: 是，
9: 你们也有经验，
10: 是
9: 还有这个动植物的尸体了啥的，
10: 是
9: 还有涉水的时候，如果非必须要涉水了也注意一点，
10: 是
9: 有个口子，咱们这个小口子回去容易感染。
10: 是
9: 还有多远？
10: 江队是他们在里边呢，然后说让我们先到人家来面，
9: 找个人来面歇一会儿啊。
10: 是，
9: 走了。
5: 下午2点半左右，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江峰带队的一行5人救援组，从最远处的任家庄折返到老刘家庄，要为一位85岁的老人做好保障。
11: 咱们这个不叫那个黄台村吗？
7: 嗯，
11: 这个是属于自然村，这一块就离另外一个村子
7: 比较近，
11: 翻过山就到了，但是离咱们这个本身这个
7: 百木塘是吧？
11: 啊，就远。
7: 那咱们怎么研判啊？就是。
11: 先等等老人看看，我们再劝导一下。
12: 你捡完了，我们给你扔兔子窝了，咱们就走，行吗？
13: 谁又说呢？
12: 都走了，就剩您自己了。
9: 哎，您走了，兔子在哪儿呢？我给您喂去。你跟着我们走，安全一点。你这从山上翻过去，这有危险呀。
13: 管难治吧。
9: 管呀，
12: 管。
5: 听到这里，老人停下手中的活，把已捡好的树叶放进兔子窝，又进屋换好衣服，抬手示意消防救援人员可以出发。白冰和江峰在一旁计划着下山的路线。
9: 要干部带着两个消防员
7: 啊，
9: 然后顺着他说的这条路，
7: 啊、
9: 他意愿走的这条路，从这山翻过，然后转移到隔壁的那个安置点，距离稍微短一点。
5: 下午4点06分。老人在3名救援人员的合力保护下，成功被转移到设在孟子岭乡中心小学的安置点。至此，孟子岭乡百木塘村下面的全部村庄完成了人员的应转尽转。
1: 宽城县遭特大暴雨侵袭后，龙须门镇、桦皮溜子镇等乡镇的群众被转移到宽城县第6中学临时安置点。那安置点的保障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14: 正值暑假，宽城满族自治县第6中学的学生公寓成为安置群众的临时住所。公寓楼装配了电梯，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相对友好。出于安全考虑，群众都睡在双人床的下铺。楼层电梯口可以闻到清洁消杀过后的消毒液的味道。公寓楼2层大多是来自桦皮溜子镇的村民。刘慧莲今年59岁，家住北帐子村。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爱人瘫痪多年，政府工作人员在暴雨中将她的丈夫背出家门送到了这里。
15: 都是他们给我们背出来，
16: 他是那个脑出血，4年的瘫痪，半身瘫，啥也弄不了，他们给我们转移这儿来的，顶着雨啊，都是大雨给我们转移走的。
14: 安置点还给他们安排了低楼层的单间宿舍，
15: 休息都挺好的。我们这吃饭现在都他们那个大学生志愿者上这都是他们给我们打饭啊，给我们送，我们都不用亲自下去，都挺好的。
14: 志愿者李爽和张萌刚刚从宽城一中毕业，看到安置点招募志愿者，赶紧报了名。李爽说，
17: 今天早上是8点多钟左右，然后我们看到群里面说六中这块需要10个志愿者，然后我跟我朋友我们两个就是主动接龙，然后我们就来这当志愿者了。
14: 两位志愿者的微信里有多个满员的志愿者群，不少群友在群里接龙，主动报名参加志愿工作。到了3点，他们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打饭送餐，其他群众则自行前往餐厅用餐。六中食堂每层可容纳400多人同时就餐。学校负责人朱宝贵介绍，除了一荤一素和汤菜，未来几天还会加入米饭以外的多种主食，满足群众的饮食需求。
18: 这边挺好，都挺好的。晚上5点多钟，早上6点钟吃吧。啊，这饭吃的挺好，挺好的。
14: 晚饭结束后，安置点为群众准备了麦克风和触屏音箱，大家聚集在食堂门口唱歌跳舞，观看电影和秧歌表演。朱宝贵说，目前安置点物资充足，可以保障安置群众的饮食、住宿以及精神文化需求。
19: 接到要转移群众的信息之后，我们迅速行动，建立了法制组，有这个后勤保障、秩序维稳、安保等8个组织。目前我们安置点安置群众是595人。
2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1: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2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3: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
1: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下，我国外贸依旧保持良好运行态势，增势强劲，走势稳健，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可以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十分亮眼的成绩单。
0: 那么在这张成绩单上都记录了哪些精彩？中国制造又是靠什么与全球各类需求实现精准适配的？未来还将如何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7: 在广东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记者看到一台码垛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负责人肖发更说，企业自研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也能快速上手。2025年，这家企业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了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
2: 我们的工业协作马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今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啊，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那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拓展海外市场。
27: 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认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比如人工智能领域。
3: 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7: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王军透露，目前我国出口的机器人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这也意味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地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发展态势。
3: 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的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了1000家万户。同时，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
27: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既稳住了国际产供链，也印证了中国制造的韧性与速度。
1: 出口规模稳中有进，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进口总值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进口增速也明显高于出口。这反映出我国国内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推动外贸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2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点你落幕。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4: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0: 你和我，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5: 瞧瞧那是谁呀？这个就是甘雨露。我先
6: 愿小老鼠能保佑你。
5: 你踩着我脚吧。
7: 没有吧，离那么远。
8: 我现在就在
6: 同学
8: 呀。
6: 你是在叫我吗？
7: 哦，
5: 甘雨露，
6: 刘杰，
5: 甘雨露，
6: 中国青春飞扬网是我们俩一起，
5: 你知道吗？
6: 当然就是我们的孩子，
5: 才是真正的。
7: 其实在网上，竟然是我聊了大半
6: 年的，我也曾认识了一个女孩。婶子，我爸他到底怎么了？
8: 好孩子，明天请个假回来一趟吧。你爸他出事儿了。
6: 婶子，我爸他怎么了呀？婶子，婶子，婶子。
9: 多听听广播剧，我一直在等你。
10: 我叫叶枫，2年前的今天，我选择了北漂。和很多漂在北京的人一样，为了生活，为了梦想，四处奔波。熙攘的人群，来往的车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时常会感到恐惧，甚至不知所措。习惯了2点1线的生活，虽然有些单调，但至少能让我感到一丝安全。闲暇时间，总喜欢去附近的大学走走。校园里，孤独的长椅，就像孤独的我。虽然毕业已经很多年了，但不知道为什么，直到现在，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还时常会出现在梦里。或许那是因为

0: 喂，哦，紫蝶啊。
1: 哎，露露，干嘛呢？
0: 这不是要毕业了吗？去图书馆还书。哎，三年过得真快啊，想想刚来的时候。
1: 你快打住吧，人生不过三言两语，何必把头毁得太长？别跟我瞎感慨了啊，再说你脖子也不长呀。
0: 我。
1: 哎，露露，说正事啊，以后咱也是北漂了。
0: 什么？北漂？
1: 是呀，车票都买好了。
0: 啊，你真来北京工作呀？
1: 那当然，放心吧，落脚的地方都找好了。
0: 天哪，你真是速度，有你当年谈恋爱的风格。小女子敢问大小姐，来京将下榻于何处呀？
1: 我下榻你个头啊。哎，是这么回事，我姑妈邻居家呀有个孩子叫叶枫，现在呢在北京，听说混得还不错，已经打好招呼了，去了啊，就先住他那边，稳定下来再说呗。
0: 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呀，看来这话还是挺有道理的。
1: 哎，
0: 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1: 我现在就在想呀，叶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那我哪知道呀？
1: 如果是个帅哥，也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肥水不流外人田。如果是个青蛙，妈呀，那我这不是……
0: 你说谁？
1: 啊，叶枫啊。
0: 叶枫
2: 同学，你是在叫我吗？
0: 哦，对不起。
1: 喂喂，
0: 你是？
1: 奇怪奇怪了，真是的。
0: 喂喂喂，这个人好像经常坐在这里，又好像在哪儿见过。叶枫，刘杰大学同学倒是有个叫叶枫的，难道他？你是叶枫？
2: 你是？
0: 你是刘杰的朋友吧？04年山师毕业的，我叫甘雨露。
2: 甘雨露，刘杰，甘雨露。
0: 对呀，我也是04年山师毕业的。
2: 哦，你认识刘杰？
0: 嗯，我们见过面的。应该是毕业离校的前一天晚上，你从家里回来。
2: 哦，知道了知道了，你就是刘杰经常说的露露吧？啊，来坐坐坐。
0: 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你。
2: 是啊，一晃三年了吧？
0: 可不是嘛，时间过得太快了。
2: 你在这个学校读研究生？
0: 是啊，咱毕业那会儿我就考上了这里的研究生，不上吧也挺可惜的。说实在的，我真是不想上了，没什么意思，工作多好呀，自个儿挣钱自个儿花，自由。可是爸妈不愿意啊，说研究生毕业了怎么怎么好找工作，你看如今还不都一样。
2: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0: 嗯，
2: 哦，我意思是说跟我的想法一样一样一样。
0: 对了，你毕业之后就来北京了吗？
2: 哦，没有，在济南待了差不多一年，感觉实在没有什么发展，工资也不高，朋友都说北京机会多一些，所以就过来了。
0: 哦，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呀？
2: 做软件，在一家软件公司做软件分析师。
0: 哎，不错嘛。哎呀，这就是差距呀，我这研究生眼看就要毕业了，还不知道何去何从呢。
2: 对了，你跟刘杰怎么样？那小子对你挺好吧？我看你们俩挺配的。
0: 哎，就那样。哎，对了，你怎么老是坐在这里呀？见过你好多次了，等女朋友？
2: 女朋友？哦，不是，我住在这附近，没事儿就过来坐坐。哎，我哪像你跟刘杰啊，真羡慕你们。
0: 哦。
2: 对了，那个时候好像刘杰经常找你麻烦。记得有一次在咱们学校门口，他给你搭讪，结果让你的一姐们给打了一巴掌，后来我还老拿这事儿找他开涮呢，没想到你们却好上了，太不可思议了。
0: 我跟他

0: 他呀，
1: 唉，我把四年大学的美好时光都献给了纯洁而高贵的爱情。虽说如今的我早已是遍体鳞伤，但也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原因只有一个，咱大小也三一美女。什么？你说我吹呀？哎，我告诉你啊，还真不是。这不是快毕业了吗？计算机系有一帅哥，今儿约我吃饭，估计是想垂死挣扎一下下。唉，没办法呀，谁让咱是美女呢？古人有云，做人要厚道，所以说这次我决定听从先人之教诲，给人家一个面子。唉，吃点什么呢？吃川菜？麻辣？哎，不行，我怕上火。东北菜？啊，撑着。上锅菜？有点俗。吃鲁菜？没劲儿。哎，对了，这方面露露在行，这丫头吃上可讲究了，我得把她带上。有这好事儿，哪能忘了咱姐们儿啊？喂，露露啊，今天没事吧？那好，陪我去赴宴。哎呀，别啰嗦，我在学校门口公交站牌啊等你。
2: 哎，
1: 就定了啊。
2: 工作找的怎么样了？
1: 有的吃还这么啰嗦。
3: 前几天试了一家公司，还不错。今天刚接到通知，要我周一去复试。哎，刘姐，你呢？找到实习单位了吗？
2: 哎，别提了，我是整整混了四年。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不像你，你有能力啊。
3: 我也就那么回事儿，别把我说的跟神仙似的。你也挺……
2: 叶芳。瞧瞧那是谁呀、
3: 啊？嗯，谁啊？在哪里呢？
2: 就那儿，瞧见没？扎俩小辫的那位。
3: 嗯，谁啊？那是？你认识？
2: 当然认识了。这个就是甘雨露，我心爱的露露同学，电子商务专业的。怎么样？名如其人吧？瞧那模样长。
3: 云菜，哎，不错不错，四年了，不容易啊！你终于告别恐龙时代了。
2: 哼，那是，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哎，叶芳，我有一种预感，这种感觉在善良而单纯的内心深处，就好像有一只小老鼠。
3: 小老鼠？怎么了？
2: 七上八下的。
3: 我晕。
2: 哎，你稳住。而且那只小老鼠让我告诉你，今天我要走桃花运了。
3: 今天什么日子？哎，愿小老鼠能保佑你。
2: 哎呦，小姐，你踩着我脚了。
0: 没有吧，离那么远。
2: 哦，我是说，你把你的脚放在我的脚面上，你就踩到我的脚了。
0: 神经病。
2: 嘿，好眼力，我的确是神经病，不过一般看到漂亮女生才会发作。
0: 你们男生就这样，整天说些无聊的话，你以为自己很帅吗？
2: 错了，不是，我从来没认为自己帅，而是非常帅。
0: 咦，好恶心啊，我想吐。
2: 哎，等一下，在你吐之前，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啊？
2: 你为什么昧着良心否定我的帅呢？
0: 我，
2: 嘿，我猜中了，不是？我本来就很帅嘛。
0: 无聊。
2: 此时无聊胜有聊，无聊的境界太高了，难以逾越呀、啊。小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不妨从有聊开始吧。
0: 开你个头啊！
2: 开我的头？哎，你打算用什么开呀、啊？
0: 我
2: 是用刀砍，不成，你肯定没那么大力气，那用锯拉吧。
0: 无聊。
2: 嗯，也不成，我的脑瓜子太硬了，估计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吧。
0: 你，
2: 哎，你看咱们这样吧，马上到中午了，你也一定饿了，要不咱们一起吃点东西，吃饱喝足之后呢，要杀要剐。
1: 嗯，
2: 我这一百多
1: 天，哈勒沃夫色狼，敢欺负我姐们，看我怎么整你。同学别动。
2: 哎呦，
4: 你打我干什么呀？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刚才呀有只苍蝇在你脸上撒野，人家也是好心替你出气嘛。
4: 哎呦，这无缘无故的，哪来的苍蝇？哎呦，疼死我了。
1: 那明明就是一只苍蝇嘛。
4: 哎呦，
1: 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帅哥，哎，别动。
4: 什么呀？
1: 苍蝇。
4: 哎呦啊，
1: 别跑呀，我要拍死那只苍蝇。
0: 有些事情还真是不好解释，也没法解释。
5: 嗯，为什么这么说？
0: 刘杰他是我是挺烦他的，不过有时觉着他也挺可爱的。
5: 哦，是吗？
0: 有些事也是后来才知道，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刘杰竟然是我聊了大半年的网友。
5: 这小子，其实在网上我也曾认识了一个女孩。
0: 是吗？
5: 嗯。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王总。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周一我把方案带过去。嗯嗯，好的，再见。不好意思。
6: 喂，露露，晚饭吃了吗？
0: 嗯，还没有，一会儿去吃。
6: 你可要好好吃饭啊，饿坏了身体我可会心疼的。
0: 知道了。
6: 哎，对了，毕业典礼是那天，到时候我去北京接你。
0: 嗯，不用了。哎，对了，你知道今天我碰上谁了吗？
6: 谁呀？
0: 叶枫。
6: 谁？你说谁？
0: 你大学同学叶枫呀。喂喂，刘杰，刘杰。
6: 哦哦，没事，他怎么去北京了呀？
0: 你怎么了刘杰？真是的，我先挂了。
6: 喂，露露，露露。
5: 嗯，没事吧？
0: 哦，不好意思啊，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把书还了去。
5: 嗯，这是我的名片，背面有地址，有时间过来玩。
0: 嗯，好的。
5: 那再见。
0: 嗯。
5: 哦，有时间过来玩。
0: 嗯嗯。
5: 好，回头见。雨露，月亮。两年前，我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只为了寻找一个人。两年后，我终于等来了那个人。可是我一无所有，拿什么给他幸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月亮，你知道吗？我才是真正的太阳。
0: 蒙上被子晒太阳，在吗？
5: 在，月亮，咱们的中国青春飞扬网马上就可以上线了。首页上的 Flash 动画你做好了吗？
0: 叫我全名，说过多少次了。
5: 闭上眼睛看月亮。
0: 这还差不多，你这人真是的，心里只有网站。木头，被你气死了。嗯，还是说说咱们的孩子吧，我呀刚给他做了顶帽子，也不知道是不是合适。
5: 我们的孩子帽子？
0: 是啊，我们的孩子。
5: 我们连面都没见过，哪来的孩子？
0: 说什么呢，再说跟你急了。
5: 逗你呢，中国青春飞扬网是我们两个一起做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孩子了，对吧？
0: 木头。
5: 还是叫我太阳吧，本来就够笨的了，还叫木头。赶紧把 Flash 发过来，我加上看看效果。
0: 嗯，好的，你换好了给我截个图。
5: 好的。
0: 叶枫，他叫蒙上被子晒太阳，我叫闭上眼睛看月亮。我们是在一个设计论坛上认识的，彼此很投缘，可是太阳出没于白天，月亮游走于夜晚。太阳，月亮，他们。啊，这么快就修好了，真厉害。
3: 总体来说还不错。

0: 还不错，挺大一个网络公司。明天要我去复试。
1: 是吗？真好，只要有复试机会，估计啊就八九不离十了。加油哦！
0: 谁知道啊？平常心了。
1: 自信一点嘛，你是最棒的。
0: 对了，马上就要毕业，你怎么打算的？
1: 听父母的呗，我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的研究生，不上吧也挺可惜的，就继续读书吧。
0: 那也不错啊，其实我还想多读几年书，可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只能工作，也该自食其力了。
1: 我真是不想上了，没什么意思，工作多好啊，自个儿挣钱，自个儿花，自由。现在可好？
0: 唉，生活就是这样啊，往往事与愿违，没办法了，在适应的同时，慢慢改变吧。
1: 是啊，唉，时间不早了，快熄灯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0: 好，早上网速快，明天一早我就把网站上传到服务器上，然后给你留言。
1: 忙活了4个月了，咱们的孩子啊，终于诞生了。
0: 这话让我浮想联翩，嘿嘿。
1: 4人想什么呢？赶紧洗漱下，睡觉去。晚安啦。
0: 嗯，好的，晚安。喂，你好。哦，婶子，您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家里都还好吧？还可以，面试了几家公司，还不错，终于可以自食其力了。这么多年，我爸一个人太不容易了。我，婶子，你怎么了？还在吗？哦，我最近忙着找工作，也没顾得上给家里打个电话。这两天看到我爸了吗？我爸，他怎么了？
2: 孩子，你可千万要挺住啊！你爸，他……
0: 到底怎么了，婶子？我爸他到底怎么了？
2: 好孩子，明天请个假回来一趟吧。你爸，他出事儿了。
0: 婶子，我爸他怎么了呀？婶子，婶子，婶子！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我一直在等你》，叶枫由鸢飞饰演，甘雨露由苏青妍饰演，紫蝶由温苏瑜饰演，刘杰由董琦饰演，林。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
5: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7: 长风破浪会有时，
8: 十块十三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2: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